0: 焦点是早知道，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段来和各位共同关注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啊，天气这块提醒大家，今天气温21度到25度，那么路面方面呢，关注到的是在和平路苏措红绿灯往机场方向有两车刮蹭事故啊，占用左侧第三车道，请各位注意。焦点是早知道，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也欢迎大家搜索下载本台开发的手机软件晋里里，继续关注身边的新鲜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个消息啊，我们呢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啊，这最近啊是吧，这夏天的时候必不可少的防晒这么一回事。说到了这个防晒，我相信很多人对它也不陌生，是吧？有抹的，有涂的，还有物理的啊。但是呢，这如果说要是这防晒使用不当的话啊，可能呢不仅达不到这个防晒的效果，还容易啊对身体造成损伤。河南郑州一位5岁的小男孩，最近就是因为啊吸入到了妈妈进喷涂的这个防晒喷雾，导致啊出现了肺部的情况。那妈妈呢，当时是在喷这个防晒霜，刚好孩子在旁边啊，他就吸进去了，结果呢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诊断为化学性的肺炎。此前呢，在浙江杭州，同样一名7岁的女孩啊，也是呢在身上啊脸上涂了这个防晒喷雾啊，妈妈给涂的，结果呢也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的症状，最终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啊。防晒喷雾当中的这种啊，指一些这个化学的是溶剂啊，它呢一旦要是进入肺泡之后，不溶于水，很难排出，非常容易引发免疫的过激反应啊。而化学防晒剂呢，还有一定的毒性，也会刺激和破坏这个肺泡，导致炎症。所以说，在这也请大家，虽然说这个防晒啊很重要，但是建议大家还是物理方式多一些啊。儿童的不建议使用防晒喷雾，尤其是低龄儿童和过敏体质儿童。防晒喷雾呢，最好呢在通风的地方使用。1岁以内的孩子，尽量呢是不要使用防晒霜啊。

为了方便大家的出行，现在呢很多的这个12306啊、火车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措施，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购票的方式啊，越来越人性化了啊。其中呢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就是这个静音车厢。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些人啊想要安静的待着，或者说不是很喜欢嘈杂环境的话呢，这个静音车厢可以说就是他们的福音啊。那大家呢在买这个车票的时候，可以呢专门来看一看，有的这个车厢啊，就是有的呢

有这个净字的标志，也有选项说优先为我分配静音车厢等等。哎，这些呢原本是好事，但是呢最近有这么一位妈妈，她却遇到了麻烦。她呢在12306的平台啊，订票的时候呢，因为呢带着孩子出门，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全程安静，因此啊就不想选这个静音车厢。但是呢第一次买票的时候，系统呢就自动给他分配到了静音车厢了，他呢就选择退票。第二次在买的情况之下，他又是被分配到了这个位置。那经过了几次操作之后啊，因为呢取消订单的次数过多，因而当天他被限制了订票的功能啊。所以说啊，这位妈妈也非常的无奈啊，她质疑平台为啥既然说有优先分配给我静音车厢的这个选项，那为啥就没一个选项叫做不分配到静音车厢这样一个选项呢？这个吐槽确实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有网友说了，就每次想选静音车厢的时候啊，都选不上，这位妈妈怎么每回都轮得到呢？莫非这个算法还自动匹配一下，看看啊，男生还是女生，女生更多的分配静音车厢？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也是让很多的旅客啊就非常的无奈，也有旅客晒出了自己的这个烦恼啊，确实也是如此，自己呢本来不想去这个静音车厢，结果就去了。也有人反映了说，再哪怕说你已经身处静音车厢了，但是静音车厢一点也不安静啊。这静音车厢的静字啊，形如摆设，该有孩子哭还有孩子哭，该有人打电话还有人打电话。那有的时候啊，这些这静音车厢的设置啊等等啊，原本是为了更好的方便大家出行，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但是没想到啊，却出现了这种种让人说不清的意外啊。铁路12306的工作人员也是对此表示啊，静音车厢一般情况下需要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但是呢有种情况特殊，也就是其他车厢的车票都卖完了，对吧，乘客呢进入车厢时如果说这没有选，那也可能被分配到静音车厢。就像这个网友所这个反映的情况，多半是因为啊其他的票已经是没有了。当然啊，工作人员表示啊，他的这个回应啊怎么说呢，我觉得他说这个上车之后啊，用游列车员协调到其他车厢，这样的做法是可以，但另外一番话我其实心里挺不舒服。他说了啊，你可以选择其他车次，换句话说就是买不上，你如果说啊这个没有这个票了，你就别坐了呗。所以说这样的说词我觉得多少怎么说呢，有点这个简单粗暴的一些啊。当然这好像也确实是虽然说是一个办法吧，但我总感觉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选项，或者说是指静音车厢的这个设置设计啊，包括这个位数多少啊等等，这些啊都把它这个解决了，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应对静音车厢的一个办法。

所以说啊，这有的时候买车票出门，那这些这些事情啊，还真的多说一说，还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说法的。总之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在出行的时候能够更便捷，同时更加舒适吧。网购可以说呢，是我们最先享受到的让自己舒服的这么一个福利方式啊。手机一点，然后呢送货上门，这确实是非常不错。但是啊，只不过现在这个门换了地方了，原本啊我们以为说是家门甚至屋门，结果现在呢变成了快递驿站的门，甚至还有蜂巢的这个快递柜子的门。有的呢压根啊想让你送货上门，不好意思，没门。不过呢，最近啊，这个也有人反映了，说尽管说使用了这个快递柜，但是呢，快递柜啊，在这个打开之前，强制性的让你收看广告，这个事儿确实很无奈。据了解呢，这个快递柜这一块啊，经常呢使用蜂巢的朋友可能也看到了啊，扫码的时候不会直接跳转这个取件的页面，弹出各类的广告。关闭按钮不仅位置非常的隐蔽，而且呢常常很小。有的广告呢有这个摇一摇的功能啊，稍微这个手机上一晃就触发了跳转，被用户吐槽取快递就像扫雷一般。蜂巢的回应更有意思，目前弹窗和跳转啊暂时无法关闭的，后续的我们会优化。而且啊，这咋说呢，我们这个弹窗覆盖所有的柜机啊，不会说区分区域和机型，换句话说，全国范围内大家都受着这份罪，你就觉得这就是罪受的理所应得，是不是？这是心安理得。我觉得这种说法，这个回应啊，跟刚刚这个1236的这个回应，我觉得多少有点，这俩回应啊多少都有点异曲同工啊，推卸责任不说，而且呢多少有点简单粗暴。不是说因为大家都受了这个事就可以了，而是因为这个事一开始就错了，咋不承认呢？你说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十二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来关注来自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啊，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有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各支球队呢也是都在进行热身这个比赛啊。那么在这个热身赛这一块呢，此前呢法国是输给了科特迪瓦。那赛后呢，姆巴佩接受采访时说了，这样的一场失利未必是件坏事，它让我们啊警醒起来，或者说让我们重新认识自身，沉下心来针对每一场比赛，让自己感受到世界杯就要到了。果然在这番话后啊，确实这个是很法国队啊上下这个面貌啊可以说也是焕然一新。那在这个对阵这个世界排名第70位的北爱尔兰的这场热身比赛当中啊，法国队呢也是以3-1战胜了对手。本场比赛呢，来自拜仁慕尼黑的球员奥利塞是上演了帽子戏法，一个人啊是独进三球啊。其他的几场热身比赛方面的这个情况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西班牙对阵秘鲁的这个比赛啊，西班牙队呢是3-1战胜了秘鲁队。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啊，应该说这西班牙队的这些年轻的这个一些球员啊，发挥的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啊。那么此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挪威对摩洛哥的比赛，两方呢是打成了1-1的这个平局啊。

距离世界杯开赛啊，应该说越来越近了。国际足联呢，为了提升比赛节奏，增加有效的比赛时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那么在热身比赛当中已经开始实行了。这接下来的这个世界杯的正赛啊，可以说呢也会在这个比赛中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新的规定的应用。其中最引人注目一条规则啊，就是换人十秒离场。也就意味着说，被换下的球员呢必须在十秒之内离开场地，否则呢替补球员啊是将会延迟入场。就在法国对阵北爱尔兰的这场热身比赛当中啊，那这对应该说上演了帽子戏法的这个奥利赛在换人下场的时候啊，当时呢奥利赛离场的速度呢比较慢，超出了规定的十秒，裁判呢就执行了新规。作为惩罚，原本啊要上场的罗马中场科内被禁止立即入场，他不得不在边线之外等待比赛重新进入死球状态再入场。这一等就是一分多钟的时间啊，就在这一分多钟，法国队呢实际上啊是在少一人作战啊，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贝尔莱来说绝对是一个这个大的优势。这也提醒各支球队啊，换人啊真的是慢点的是快点，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拖延时间了。除此之外呢，新的规定还说了，界外球和球门球必须要在五秒之内发生，还有呢就是场上接受治疗的球员必须离场，那并且呢要在场外等待至少一分钟的时间才能重新回到比赛。所有的措施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时间上的浪费，让皮球更多的处于运行的状态。换句话说，过去之前有那种像是大家这经常这吐槽的这个卧槽是吧，这个拖延比赛时间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不行了。那么按照这个赛程方面的安排本周五啊，那也就是后天啊，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就将开赛了啊。那么在这个最先打响的这个 A 组的比赛当中这周五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呢，主场作战的这个墨西哥队啊，作为东道主将会对阵南非。A 组当中呢，首场比赛还有韩国对阵捷克队啊。那么在周六六月十三号的凌晨，那另外一支东道主球队加拿大队也将会出战对阵波黑。那周六九点钟的时候呢，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

按照这个赛程的安排哈，看看这个赛程，基本上呢，大部分的比赛呢都是安排在了这要么凌晨三点、早上六点、上午九点、十二点，或者早上七点、十点啊这个时间段。可以显见的是啊，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季啊，肯定有不少这球迷啊，上班时候摸鱼偷看了是吧？听大家啊，认真工作还是有必要的吧？看比赛这个事儿啊。偷偷摸摸的别被发现啊来关注到的是中国队方面的一些情况吧。尽管说无缘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但是呢热身比赛咱开局还是踢的。昨天晚间呢，中国队呢对阵泰国队啊，这场比赛呢是邵佳一上任之后在国内的这个首秀。那这场比赛呢是在浙江金华市体育，浙江金华的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了。那最终呢双方是0-0啊，互交白卷。本场比赛当中呢，首先在赛前举行了一个庆祝仪式啊，小的这个庆祝仪式，吴磊呢是被颁授了这个专门的纪念球衣，纪念他为国家队啊出场了这个100场的比赛啊。那作为这个球队的阵容，和这个此前和新加坡队的这场比赛相比呢，中国队这块刘殿座守门员啊，守门员刘殿座，还有呢刘洋、刘浩帆、王上元、林良铭轮换替换了李浩、毛伟杰、韩鹏飞、王玉栋和谢文能啊。其实呢，这场比赛对于这个中国队来说啊，还是有这个不错的机会啊。上半场第三分钟的时候啊，中国队就创造了机会啊。当时呢，林良铭啊在右路啊人球分过之后啊，远远的拉开了这个泰国队的这个后防线啊。那么在中路这块，张玉宁呢也是这个抓住时间抢点啊，一记这个脚尖的这个点，一记脚尖这个垫射啊。哎呦，有点遗憾的是打上了左侧的立柱啊，真的是只差毫厘。那么在本场比赛当中啊，中国队其实呢是有不错的这个进攻机会的啊，应该说有一些这个就应该说啊，在全场比赛呢中国队啊也是轰出了这个不少的这个射门，那然而呢却没有能够打开这个泰国队的这个大门啊。24脚这个射门啊，确实也是没有能够换来一进球啊，有点遗憾。那确实这个泰国队守门员的这个表现啊，不知道昨天有没有看比赛，我稍微看了一点啊，我觉得嘿，确实还真的是这个可以啊。赛后呢，这个泰国队的这些球员们也纷纷和他们的守门员击掌庆贺哈，这场比赛没输啊，是吧？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 U23， 那此前呢在 U23 亚洲杯上面啊获得这个亚军，所以说大家也是对于这支年轻的这个队伍啊充满着期待。U23 呢最近也是正在进行这个热身比赛，在对阵塔吉克斯坦 U23 的比赛当中啊中国队啊也是3-0战胜了这个对手啊。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啊目

塔利普和张爱辉以及项羽旺啊，是这个破门，应该说啊，都是这个为球队呢贡献了这个这都是啊为球队啊贡献了进球啊，所以说呢这个比赛啊也是让人觉得赢下来啊，让人觉得非常的欣喜。项羽旺呢最后用一场点球为中国队啊锁定了胜利啊。那么在这个本场比赛当中啊，中国队呢应该说整体来讲也是派出了这相对来讲比较这个主力的这个阵容。那上场面上啊，中国队的这些这个球员应该说啊打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强点进攻。当然啊这个对手啊塔吉克斯坦呢相对来讲也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中国队的战胜对手啊应该说既表现出自己实力也是情理之中吧。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体育足球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也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这里。乒乓球赛场上，我们继续呢也和大家一起关注啊这个乒乓球这块的这个情况，来关注啊这个 WTT 常规挑战赛萨格勒布站的比赛正在进行。本站公开赛呢，国乒教练组安排了22人报名参赛，但是呢首个比赛日啊，国乒也是连续啊遭遇了大冷门。单打方面呢，有3人啊被淘汰出局，其中啊，这个黄友正啊输给了希腊的这个削球手啊，这个呢确实也是让人觉得多少有些这个意外啊。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黄友正哈，应该说呢，在这个比赛里面啊，确实，在对阵这个中国香港的这个选手啊，在对阵这个中国香港的这个对阵这个吉奥尼斯的时候啊，来自希腊的选手吉奥尼斯的时候，那其实啊，双方的实力上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第一局呢，黄友正呢是顺利的拿下，然而在接下来啊，他却被对手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吉奥尼斯呢是今年已经46岁的这个老将了，而且啊，那他呢这个还是半路出家，原本呢是当一个牙医的。那比赛中啊，他的削球确实让黄友正非常的难受啊。输掉比赛之后呢，黄友正一时之间自己也是感觉有些无法接受。那他自己也是愣了一下，才愣了2秒，才和对手啊来握手啊。除此之外呢，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薛飞啊对阵中国香港选手何君杰的比赛。原本呢，薛飞也是国乒世青赛冠军的得主，甚至出道比现在的这个奥运冠军王楚钦还要早啊，一度甚至被称为是许昕的接班人。凭借着直板打法呢，薛飞也是多次战胜张本智和啊，但是呢，在这次啊对阵何君杰的这个比赛当中哈，薛飞这块呢，在这个第二局啊，以后啊，第一局打的还可以，第二局以后呢，失误增多，明显的从这个势头上啊，虽然说技术上是不弱，但是呢，明显从气势和这个整个心态上都是输给了对手，最终是1-3被淘汰出局。

9:04，早知道。那么有关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也和大家共同关注到这里。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9:04，早知道。此时候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情况。那么天气方面啊，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21度到25度，21度到25度。那么另外呢，路面这块请大家注意啊，那在这个目前啊，上班刚好也是到了这个高峰期的这个阶段，世纪大道与长兴路交叉口啊，长兴路一线啊，目前呢也是堵车较为严重。那么另外呢，崇德路与迎宾路的交叉口啊，在这个往二小区的这个小通道这一块呢，堵车也是比较厉害啊，大家注意。还有呢，迎宾路和和平路交叉口，迎宾路往这个陈岱的方向啊，堵得厉害啊。其他拥堵的路段，还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南环路与大深路交叉口啊，南环路与大深路交叉口啊，这个南环路啊，往北环路去的这个方向，往全南路这个方向啊，也是堵车的。9:04，早知道。稍后呢，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半点之后，继续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路有你，共筑梦想。
1: 嘿，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1: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3: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1: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2: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1: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someone。8: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也和大家啊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最近啊这个怎么说呢，有几件这大家呢讨论的比较热烈的这个事情跟大家来说一说。先来说说这么样的一个事儿啊，关键词叫做百强县。我们晋江呢一直以来呢是在这个百强县当中啊位列前茅的，这个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说起来呢，我们晋江的这个百强县啊位列前茅，那真是实打实的啊。因为毕竟呢我们这个有着不错的这轻工业的基础，有这个产业，有龙头品牌，那我们确实这个百强县啊我们实至名归。但是呢有一些地方啊，尽管说它呢是有这个百强县的这个名头啊，然而呢这百强县啊是怎么来的啊，这事儿接下来呢听一听吧。事情呢发生在我的家乡辽宁，说来这事也让我觉得有些难堪。原本还跟人吹牛，你看我们辽宁有个百强县海城，结果没成想哈，这海城啊。据了解呢，这个中央层面啊也是进行了这相应的这个通报啊。说辽宁海城啊花费498万用来购买这个咨询服务。通过这个花了这笔钱给这个咨询机构，那咨询机构呢把通过这个参数方面的一些优惠侧重啊，或者说是倾向啊等等，把海城呢给搂进了这个百强县的这个名单当中了。然而啊，你说这怎么说呢，这400多万，是将近500万的钱花进去了，买了这么一个百强县的名头，结果又如何呢？有这几百万，你说好好的做一做这个城市管理，这些不错嘛。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辽宁省内也是专门啊对于这个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做出了相关处理，对于相关责任人也进行了追责。同时呢组织对相关问题进行排查和审计，约谈了14个市的党委负责同事，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啊。今年的1月19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会会同这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啊，辽宁海城市是花费498万向某百强县榜单评价机构啊购买咨询服务啊，这一机构呢帮助他实现了榜单的进位。但是呢这个咨询项目研究并没有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任何有发展的建议。海城市呢顾及百强县排名等因素，也没有就项目成果实效不强等等向这个机构提出意见，整个验收啊是流于形式啊。还是这样一句话啊，名字什么的都是虚的。是吧，这老百姓生活的这舒不舒服是吧，大家幸福指数高不高，获得感强不强，真正的这种感受，城市的基建啊，城市的面貌，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

再来说一说最近啊，这个开屏广告这回事啊，同样的这事儿也是引来了很多人的这个讨论。现在呢，这618是吧？这也是电商这企业造出来的这个购物节越来越近了，因而呢，这个各大促销活动也是越来越多。很多的软件啊，都在开屏和弹窗当中啊，来诱导用户来进行点击，来做这个宣传。的确啊，我自己呢遇到过好几次啊，就是每次我这打开这个微博的时候，我这手啊稍微一晃，哎，感觉我甚至连晃都没晃，怎么就跳转到了淘宝啊什么什么各种页面去了啊？这灵敏度高的让我怀疑我这手机到底是不是我自个儿的。对此，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及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有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企业、智能终端企业。

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会议当中通报了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也要求各大企业展开自查整改啊。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后续呢，工信部也将会持续的开展常态化的检测监测，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进行通报、约谈、下架等等啊，这些处理的方式啊。终于有人出来管一管了，希望说这个管一管啊能够持续，而不只是这一下。因为这个开屏广告随意的这个跳转啊，真的是太让人难受了啊。关键词儿啊，这通信的事情啊，这我们经常听一个词儿叫做提速降费，上网的速度要提升，然后呢费率要增加。的确啊，现在呢很多的这个这套餐什么的是比以前好像是提速降费了，但是不好意思，那是新用户的专利，作为老用户你就只能忍着。广东的一位消费者是一位有着20年网龄的中国移动的用户了啊，他呢月租159，大家都知道这个联通是有13，这个移动啊有这个全球通套餐啊，基本上就是999的，这99到999不等，这其中有400分钟免费通话，80G 的这个流量。然而呢，他的朋友39块钱的套餐，不仅能够享受480的话费补贴，有110G 的流量。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讲啊，花的还便宜，各项服务还比他好。他呢也看到了自己朋友的套餐以后也想改，然而来来回回打了好几次电话，就是改不成和他一样的套餐。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位用户呢也是非常无奈，是吧？别人39的能享受到的性价比，我老用户花159都不配拥有，是吧？老用户就是被收割的冤大头嘛。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是在中国移动出现啊，联通啊电信啊都有类似的情况啊。一位来自黑龙江的中国联通5年的用户啊，也是说到他此前的159的套餐有700分钟通话和40G 流量，他也是发现了有新流量更具性，新的套餐更具性价比，但是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所以呢在他几次的投诉之下，变更后的套餐内还有220G 流量、1000分钟通话，这原本是199的，打了7折变成139。有电信的用户在苏州说，他每个月245套餐资费用了10年，别人不足100元的套餐内容比他还好。一怒之下，他把家里的宽带拆了都没用，但是也退不掉，因为有合约。多年来客服打电话就是让升级让加钱，所以说这事儿啊，他也非常的无奈又生气啊。三大运营商的不少消费者也是感觉这要说换号吧也比较麻烦，为什么呢？手机号码使用多年了，绑定很多个人的信息，这让运营商默认用户转网成本比较高，因此呢不需要投入过多的优惠来维护。很多的气不过的这个消费者啊，咋办呢？就是把老手机号降成最低的资费保号套餐，然后再办一个新号，从而获得更加优惠的套餐。

所以说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作为运营商来讲，出于盈利的考虑，当然是希望用户的这个套餐哈、是只上不下的啊。那如果要这对于这个老客户来说啊，如何避免在这个通信方面被杀熟？现在呢，社会上的这个呼声应该说是比较强烈了啊。我之前呢也是曾经有过一次，因为确实啊，我看到有更便宜的套餐，然后呢，我当时是想，也是想说换一个套餐，人家不给换啊，只说老用户只能办这个，那新用户只能啊那什么，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我也就直接啊选择了携号转网，当然这办理了携号转网之后啊，人家就开始打电话来给我啊，跟我说啊，为什么要转啊，有这个新的套餐等等啊，甚至于说啊，我觉得这让我觉得更让我觉得这个当时心里面那什么的原因啊，是吧，当时呢就给我打电话啊，是很明确的，还甚至很明确的告诉我，你转网的目的是为了

一些时讯，先来说到日本，关键词儿熊出没啊。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北部的宇都宫市近期宣布，全市94所中小学这停课啊。8号那天啊，宇都宫市呢把这个所有中小学的课程全给停了。根据报道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现啊。根据路透社的这个报道啊，当时呢，宇都宫市政府啊是接到了这个报警，说有人在公园附近居民区发现了熊的这个踪迹啊，但是呢，相关人员没有能够把熊抓获。最近一次啊目击到熊呢是8号的早晨，距离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啊。宇都宫市呢是在日本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啊，常住人口呢大约是50万人啊。那之前呢，这个日本这一块啊，有很多地方呢，都是有这个熊，甚至说把这个熊啊，作为这个吉祥物啊，比如说是这个熊本，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是这个听说过这个地方啊，这个熊本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那除此之外啊，好多地方啊，在日本啊，好多地方呢，其实都有这个熊的这个踪迹啊，不过呢，最近这一两年啊，日本的这个熊和这个人之间啊，这矛盾似乎是这个越来越严重了。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啊，这个在日本啊，很多的这商业开发之下，熊的这个栖息地啊也是越来越小。包括啊，像是此前报道说，在日本的北海道拍到了非常巨大的这个棕熊啊，体长呢将近2米左右啊，这些熊的数量啊，确实也是这个。很多，甚至啊，有的熊呢也是在住宅区和工厂出没之后啊，连续伤人啊，这个呢也是成为了这个日本啊，有的时候很多人啊谈熊色变的主要原因啊。截止到三月啊，这日本全国啊熊类的目击次数啊，已然是超过了5万次，达到了2年前记录的2倍以上啊。所以说啊，因为这个熊灾泛滥，熊呢甚至还当选了日本2025年度的这个年度汉字啊。那么不管怎么讲，这个日本啊，这熊成灾。确实也是这是之前呢让人觉得有点没太想到，至于接下来日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啊，是应该说也有这个媒体，当地的日本国内的媒体建议，绝对是不是少这个管管海外的事儿，别出去溜达去，是不是该在国内该逮逮熊了，既然自卫队保护一下我们好不好。说过日本，再来关注印度，关键词缺钱。据了解呢，印度很多2线城市和3线城市的自动提款机取不出来钱了。当地民众呢取现非常的困难。印度的有关部门表示啊，造成这一情况是一些银行啊优先把现金调配到了大城市。行业数据显示呢，印度全国自动提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达到了9400亿卢比，然而实际的供应量只有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印度自动提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如果自动提款机不能取现，不能提现，就不能够收取相关的交易费用，业务呢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左右，约合人民币啊是7000多万元，因此呢，相关银行要予以赔偿。中小企业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的话呢，相关业务甚至会出现萎缩和中断。主要原因啊，也是因为啊，这个在印度这一块啊，那这印这怎么说呢？经济上啊，虽然说这有些地方呢是比较活跃，但是呢，供应现金数量是比较少，再加上印度国内啊这种自动支付啊还没有普及，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之下啊，这现金的供需矛盾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在这个印度国内啊，这提款机的数量啊，也在这个不断的下降。此前呢，印度呢还有这个在这个全国范围内啊，
是有 25.4%。

3万台提款机，但是呢，上一年度呢，是减少了2000多台啊。机器的减少主要是集中在乡村和城郊地区，提款机少了，也就意味着钱少了，那供应的现金量就减少了，所以说呢，也导致了这个现金的紧张吧。焦点是早知道，国际方面时讯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

来自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出的警告，沙子现在也开始短缺了。这事儿我还真是没想到啊，因为毕竟啊，在世界范围内啊，那大沙漠，那撒哈拉沙漠，那塔克拉玛干沙漠啊，还有这个巴丹吉林啊，各种沙漠啊，感觉好像还挺多的，怎么沙子还短缺了呢？曾经被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沙子，目前正成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新的挑战。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沙子已经成为了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全球呢对优质沙子的需求随着发展建设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在日益突出。根据这个相关的介绍啊，沙子的确实应用的行业比较广。过去呢，大家可能知道这建筑啊、交通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啊，其实现在啊，从这个芯片制造这块呢，很多的这个芯片制造呢都是用这个硅片，而沙子啊制成硅的原材料那量呢也不少。所以说现在啊，这芯片呢做的越来越多，导致这个沙子使用量也是越来越大。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啊，全球每年开采沙子的量啊达到500亿吨，这样的沙子的数量足以堆起一堵高达27米、宽27米、绕地球赤道一周的巨大的墙体啊。尽管说地球上的这个沙子啊储量很大，但是呢适合建筑和工业生产的这个沙子啊并不多。河沙这个呢是最这个适合的，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江沙、河沙，这个是最好的。海沙怎么说呢？不太适合，因为海沙这长时间的海水浸泡之下，它具有这个一定的腐蚀性啊，所以说盖楼的时候，你说海沙房这不是很好。但是现在其实浅海的海沙已经开始啊被大量的应用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洗沙，这个用这个采石场里面就把这个石头碎成这个沙子啊，那相对来讲，天然沙当然是最好的。那从这个研究的结果显示啊，这沙子其实呢也有很大的作用，过滤水体，稳定河床和海岸，也为底栖生物啊提供环境。河床如果遭到过度开采的话，可能会导致洪水的风险上升，地下水位下降，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同时呢这个河流生态失衡呢就会进而是吧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土壤肥力下降，水体盐度增加，最终影响的是粮食的产量。海洋环境同样如此，工业疏浚船呢在海底大规模的采沙，破坏了海床结构，也会影响构成海洋食物链基础的微生物的一些群落，所以说啊就会使渔业资源带来冲击。沙子呢还是抵御海平面上升和风暴侵蚀的重要的天然屏障，随着海滩面积的缩小，沿海地区抵御洪水和海岸侵蚀能力就下降了，尤其是一些岛屿国家啊，这种威胁尤为明显啊。为了应对挑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加强对沙子资源的管理，包括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建立监测体系，并且呢把沙子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的资源，同时呢推广再生混凝土替代建材材料，以及更加可持续的这个建筑模式，也被视为说缓解采沙压力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啊。由于沙子至今呢还没有被许多国家列入到关键的战略资源范围，因而啊这个全社会啊应该说对于这种资源和它的生态价值目前来看还是缺乏足够的认识的。在我们国家，采沙其实是有着这个非常严格的规定的啊。那闽江里边的这个江沙啊，应该说一直以来都是非常不错的建筑材料。之前啊，这个开采也是比较厉害，甚至有盗采啊等等这些情况。现在啊，管得越来越严了，应该说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少了。8:52，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9:04早知道，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已经全部结束了。那到这儿，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尚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6: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呢？接下来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7: 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因为目前现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大约是10亿，所以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始终从中国国情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我们保持住历史的耐性，在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从而使中国14亿多人口总体迈进了现代化社会。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8: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3: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说到这个旅游啊，有一种旅游的类型，可能大家呢对此啊是既熟悉又陌生。说到熟悉呢，经常在新闻当中啊听到它；说到陌生呢，可能啊大家却并没有真正的可能去体验过这种旅游的模式，这就是工业旅游了。所谓这个工业旅游啊，它呢也是以这个工业生产作为这个核心啊，包括这个参观生产过程啊、工厂风貌啊、工业遗产等等，结合旅游观光、消费体验和科普教育在一起的这个新的这个形态。在晋江啊，近年来呢可以说也是大力的在推行这个工业旅游，因为晋江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旅游的资源，也有非常好的这个工业的班底儿，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晋江的这个工业旅游专线就在前不久啊可以说也是正式开通了。这条工业旅游专线啊，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它能够为晋江啊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玩法？那么大家又该如何去体验它呢？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这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话题。

说到这个工业旅游的概念啊，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很新颖的这个理念了。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工业旅游呢可能起步较晚，而在于国外啊，这工业旅游呢可以说是很早就已经有了。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雪铁龙汽车公司发起了这个生产线参观的这个活动啊，由此呢可以说呢工业旅游也就开始了。而此后呢，全世界各地啊，不少地方也是纷纷效仿，通过这种参观工厂啊，走进这个生产线呢，甚至于说亲身的体验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些做法，那不仅呢是能够让这个消费者啊对于这产品呢产生更好的这个信任度，同时呢对于品牌也是一个宣传。此外啊，也能够兼具有关于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属性啊。在我们国家，工业旅游呢是起步于本世纪初。2016年呢，国家旅游局是推出了首批22家国家工业旅游创新单位。那么在近年来啊，可以说呢，这个工业旅游就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这样一些态势，涵盖智能制造啊、食品加工啊、航天科技啊等等。在我们国家啊，有一些工业企业呢是比较早向公众来开放的，包括像是青岛海尔、上海宝钢、广东美的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企业。在不少地方呢也是通过这发挥各自的一些这优势啊，进而呢也是形成了这种示范效应和不错的工业旅游的规模。比如说呢，像是在福州船政园，应该福州船政文化园区也是利用这个机修车间啊，打造出了这种数字演出的这些剧场。那再比如说呢，像是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啊，这种沉浸式的科技展示啊，成为了非常不错的这个科普教育基地啊。工业旅游规划因为呢具有文化性、知识性、趣味性，同时呢具备现场感、动态感和体验感等等这样的一些独特的魅力啊，非常的受到大家的青睐啊。正如同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参观工业企业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增长了见识，体验了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过程，然后呢，增添了一些别样的乐趣。而对于企业来说，敞开大门，让消费者了解自己，对产品产生信赖感，效果真的可以说是产品广告无法比拟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这个工业旅游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广告。那企业呢，也是应该把这个工业旅游视作是企业公关活动和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在晋江，这个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启动仪式在晋江的安踏园区举行了。那么整条这个工业旅游专线啊，通过这个这复古的这种当当车啊，这种这公交车的这个形式，串联起了城市商圈、品牌工厂、人文地标还有交通枢纽。每周末与法定节假日呢，市民和游客都可以免费的搭乘，可以说让跟着品牌去旅行从理念变成了触手可及的这么一个新鲜的休闲体验啊。那么在这一次的这工业旅游的专线启动仪式上，晋江市有关领导也表示了，那晋江呢可以说是海丝文化名城、民营经济的活力之城，更是享誉全国的中国品牌之都。多年来呢，晋江也凭借着爱品感营的这个城市精神啊，扎根实体经济，深耕特色产业，形成了鞋服纺织、建材、陶瓷、食品轻工和散具机械等等这些多元完备的产业体系。不少的这个民企啊，扎根在晋江这片沃土，蓬勃的成长，锻造了非常坚实的工业根基。雄厚的品牌实力，深厚的产业底蕴，也成为了晋江啊产业的这些特色和工业旅游发展的非常良好的基础。发展工业旅游呢，对于晋江而言，既是盘活存量资源、赋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之举，也是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这么一个创新之策，更是讲好品牌故事、传播晋江城市精神、展示民营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窗口。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工业旅游啊，让这个工业邂逅文旅的诗意，让传统产业绽放时尚的活力，持续的擦亮超级晋江城市 IP。
三晋江两条超级晋江工业旅游这个特色专线啊，那专线一呢是从百捷中央广场始发，串联安踏鞋业、宝龙广场、利朗创意园、SM 广场、乐购金开品牌街，还有盼盼饮料等等这些节点，终点呢是在福厦高铁泉州南站，把这个城市商业消费和品牌工业观光无缝的衔接。那每周末法定节假日早上9点到晚上7点。除此之外呢，这第二条专线呢是从福厦高铁泉州南站途经吴林传统村落，再到金山，也就是卡尔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再到这个西吴村，也就是来旺良品堂，再经过文头粤海酒店到城边，这是七匹狼男装博物馆，最终呢抵达的是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公交站。那么这一条线啊，串联起来的是闽南的文化、商业这个产业体验，还有呢研学。运营时间呢是周末和节假日的早上9点到晚上7:20。可以说这样的一些线路啊，既能够让这个大家把这个工业探访、还有购物以及打卡集于一体，也是能够让这个外来的这些朋友啊，能够全面的认识晋江。那之前哈，有朋友也是说到，说只能在这个门店体会晋江品牌，现在呢，深入工厂当中啊，也让大家更加立体而丰富的认识晋江品牌的多元魅力啊。可以说作为中国品牌之都，晋江呢也是以工业旅游专线作为纽带，实现产业资源、文旅资源和交通节点的互联互通，赋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讲好晋江的这些品牌的故事啊。应该说啊，这个工业旅游呢确实有很多这个点啊值得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在晋江啊这个工业旅游的这些点位啊其实都还是不错的。那在此前啊这个中小学的春假啊，那时候中小学生放春假的时候，晋江呢就当时就推出了一些这个工业旅游的这些线路，而其中的一些点位啊值得我们说一说。先要说到的是作为晋江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文化地标啊，那就是利朗文创园。利朗文化创意园呢也是把文化展示、设计研发、休闲生活集在了一起，配套了品牌旗舰店、特色的餐饮、咖啡厅，还有健身房和艺术展厅等等这些多元业态啊。在五店市这个国潮街区，红砖古厝闽南风貌和国潮元素来相碰撞，可以说啊确实这里也非常的出片。而在安踏的982创作空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体验过啊，里面呢不仅呢是有这个购物是吧，购买安踏大品牌旗下的这些各个品类的商品，关键是啊它能够在这些空间里面能够体验很多平时我们比较难以体验的一些运动项目，比如说模拟滑雪啊、趣味攀岩呢、等等等等啊，那这些体验可以说就非常的丰富了。从这些体验过程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安踏的这个产品力啊。那玩累了的话，在这个982创作空间里面还有这个休闲咖啡区，大家还可以放松，可以说集运动、休闲、打卡、购物，真的可以说是一站式的搞定啊。在这些这个工业旅游项目的这个点位当中哈，其中啊有一个这个地方啊，也是需要跟大家啊这好好的说一说，那就是七匹狼的这个男装博物馆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这个去过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可以说啊，七匹狼呢这个男装博物馆啊也是承载了七匹狼企业发展的历史，也是让大家能够看到啊这个男装的这个文化发展的一些这个脉络。七匹狼男装博物馆呢，它呢也是在这个七匹狼之前啊这老的这把这个老的一些厂房给改成了这个这博物馆。它呢也是国内第一座以男士的服饰文化为主题

这么一个工业博物馆。整个呢展区啊一共是有六层九大展厅，累计的投资啊超过2亿元。其中呢也是有一些明代、清代、民国以及近现代男士的一些服饰和生活用品，整体的展品啊一共有将近1000件。古代男装展厅和百年男装展厅呢系统的讲述我国男装演变的历史，从明朝的这种宽袍大袖，再到清朝的长袍马褂，再到民国中山装的这么一个革新。可以说啊，这衣冠变化的背后和近现代西服东渐的这种潮流交汇啊相互映衬，不仅啊看到的是服装的变化，更是啊文化的变迁啊。那么在七匹狼的这个男装博物馆里面还有这个企业展厅，这企业展厅呢也是讲述了七匹狼从创业到现在啊几十年的这个奋斗的历史，从中啊也可以看得到晋江民营经济的崛起与开放的时代洪流。从这种老机器老物件，再到历代产品和影像资料，从第一代的变色夹克再到现在的商旅夹克，整个这个展品啊让大家能够勾起很多的回忆。因为看到很多有些产品啊真的可以说是当年啊是过去有的时候大街上非常流行的一些款式和这些单品啊，看过了之后不由得让人感受得到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个发展史啊。同时呢这个博物馆还向公众开创了这个两个核心的场所。第一个呢是这个实验室，第二个呢是技术中心。这两个地方啊大家呢就可以通过这个玻璃幕墙近距离的观摩这个男装的生产过程，包括像是材料测试啊还有一些版型设计啊成衣生产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制造流程，沉浸式的感受啊这个服装的建设啊这样的一个魅力啊，服装设计剪裁这个制造的这么一些魅力啊。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七匹狼男装博物馆之外，恒安工业城透明的观光廊道也能让大家近距离的观看这些生活用纸的智能化生产过程，从原料加工到成品成型，整个全流程啊清晰可见。那园区配套的这个手工体验课堂呢，游客也可以亲手制作一些创意纸品，在动手实践当中能够加深认知。另外呢，在这个盼盼食品同样也有这个健康食品智慧观光工厂，孩子们啊就非常喜欢了，因为这里面啊生产的可以说都是小孩们非常爱吃的一些是食品啊等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更有一些这个食品体验呐、等等这样的一些过程，更是让这个参观者啊不仅这个玩好，可以说还能吃好啊，是不是？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现场的这个观光就更有效果了。那不仅呢有产品品鉴，还有工作人员现场科普一些这个食品安全的知识啊，让这个工业之旅啊既有这个趣味性又有教育意义啊。

可以说晋江打造的这几条工业旅游的线路啊，是适合全年龄段家庭出游的这么一个又好玩又好走的这一些线路啊。通过这个工业旅游的这一些这线路的打造和推广展示啊，晋江这些这工业生产方面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生产方面的一些这生产的一些规模，包括创造出来的这些效益，以及这晋江的工业生产在目前发展的一些情况啊等等。可以说呢，这个工业旅游呢，这是现在啊非常时髦的这么一个做法，同时啊，也是呢能够让这个晋江啊在这个旅游这一块可以说呢也是一个这新的旅游的一些这方向上的一些转变，通过这样的方式啊，能够使得晋江精准的发挥自己在工业生产方面的一些优势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现在呢，这个工业旅游可以说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不一样的这些魅力。那么在这个工业旅游这一块除了这在让人感受得到有一些这个非常有乐趣的这些内容之外，当然呢，工业旅游呢也是需要做好这个人文关怀，包括这个人文温度的这样的一些打造，才能够使得它在热度过后还能够保持长久的新鲜力。而在这个工业旅游这一块在福建省内其他地方同样呢也有这些工业旅游的这个打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以及工业旅游接下来还可以如何的去发展，该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也和大家呢共同关注这个工业旅游的话题。

0: 对话晋江，此时刻呢，上半段我们先和大家共同关注到这里。那此时刻来关注啊，有关于路面这一块的一些情况，及时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一些路面情况。听大家啊，目前呢在湖光路与和平路交叉口，湖光路与和平路交叉口，和平路往机场的方向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除此之外啊，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呢，就是目前在这个晋明路啊，晋明路与这个这晋明路啊，在这个与318县道的这个交叉路口的这个地方啊，晋明路与318县道的交叉这个地方，那目前呢也是堵车比较厉害啊，请大家注意了。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内容。
1: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此时刻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对话晋江。今天的内容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工业旅游方面的一些发展。其实说到这个工业旅游啊，在福建省内应该说啊，这个工业旅游呢有很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去选择，从这个古法盐田到白瓷车间啊，不少的地方呢可以说都在打开大门迎客，让生产线成为了风景线。在全港山腰的这个盐场，可以说这里啊每年出口的海盐呢也是高达300吨之多。那在现场呢也可以走进盐田，拿着盐耙化身盐工，亲身感受古法制盐当中的一些核心的这个程序啊。那么不仅是有这个古法制盐的这个体验，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盐店。

标啊等等。那这样的互动让传统技艺呢从看得见变成摸得着，甚至是玩得了。多花白瓷呢也曾经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名片。那在德化的陶瓷工厂里面，陶瓷呢不仅仅是传统的这个锅碗瓢勺，哎，这盆盆罐罐这些玩意儿，还可以是栩栩如生的树木、灵动可爱的这些动物啊等等。游客们呢可以呢走进这个陶瓷博物馆，感受德化白瓷远渡重洋的故事，也可以亲身体验拉坯上釉等等这样的一些过程，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啊。可以说工业旅游啊真的是让人感受到它的魅力。那在工业，在这个国家层面呢，工业旅游可以说呢也是成为了现在这个更让人关注的这么一个发展的点位。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等七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这也意味着说，国家层面正在积极的推动工业旅游的发展。那现在呢，工厂可以说呢都在热情的敞开大门，欢迎大家到现场观摩生产线啊。其实工业旅游的这个热潮啊，早早的是有迹可循啊。根据某平台发布的2025年的国庆旅游数据，工业旅游呢可以说是成为了市场上的黑马。航空与汽车工业游市场关注度呢是超过了 20%。重庆的816核工厂、吉利汽车工厂、嘉兴火箭工厂等等，这些啊都是入围了关注度榜单的前五位。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某头部的汽车工厂啊，对外开放参观不到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已经接待了24万人之多。那么这样庞大的这些体量啊，也是包含着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这个访客。有一些这个访客呢，原本呢，不是这一品牌的客户啊，甚至呢没有这个购车的意向，但是他们却对这个工业旅游非常的关注。有网友也是分享了，在这个北京亦庄的一家汽车工厂参观时呢，孩子啊主动的这个走进工厂车间，目睹全自动机械臂精准的装配轮胎整个过程之后啊，大受震撼。回家以后啊，甚至主动的翻起了物理教材里面啊讲到的一些关于相关的一些内容啊，让孩子啊可以说打开了兴趣的大门。这恰恰也是揭示了工业旅游的这个价值，不只是走走看看，更是一堂生动的科技课，一场沉浸式的这种学业和职业的启蒙啊。工业旅游一头连着生产，一头呢是牵动消费，发展的前景极为广阔。如果说大家觉得工业旅游只是带着孩子研学，可以说就小看了工业旅游它的价值了。围绕着丰富的工业旅游产品供给，在此前多部门发布的通知当中啊，也是提到了几个方向，比如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遗产游，培育新的业态和新的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企业推出生产观摩、模拟操作、产品定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体验项目，拓展工业智慧游，打造沉浸式智慧化的场景，支持各地打造特色工业旅游的线路和品牌等等。工厂开门迎客了，要想留住游客，并且呢把他们变成回头客，光靠硬件展陈远远不够的。那几台老机器、几块展板，可能啊很难让人再次踏足其中。真正的吸引力呢，在于活着的生产场景。比如说呢，以1903年建厂的工业遗存为载体，青岛啤酒打造了集工业参观、文化体验，还有科技互动、时尚消费于一体的青岛啤酒博物馆。那这个呢，和我们七匹狼这个男装博物馆可以说也是异曲同工，走出了特色工业旅游发展的路子。此外呢，顺应体验经济的浪潮，工业旅游的魅力呢，也在于走进生产一线，亲身经历啊这些匠心，走在车间里面看老师傅打磨零件，分毫不差啊。把这个耐心焊入钢铁，把专注刻进了时间，这种精神可以说无用多说，只要在旁边啊静静的看上这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沉静下来了。
所以说工业旅游啊

真正的厚度不仅仅是在于这个机器，不仅仅是在于产品，更在于人。它也不在于场面的宏大，在于匠心的深入。它背后彰显的也正是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和精神高度。当然，工业旅游的意义远远呢不止于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这么简单。当今的市场竞争当中啊，产品同质化呢也是日益加剧，信任成为了最为稀缺的资源。谁愿意主动敞开大门，让消费者亲眼目睹生产线上的品控流程，一线工人的专注神态，谁就能够在无形当中赢得最坚实的品牌信任，让生产端和消费端产生这种良性的互动。所以说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工业旅游的开展并不仅仅是额外的成本支出，而是一项具有长远回报的战略投资啊。在此前我们说到的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挥工业旅游的通知当中啊，也是提出了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挥研学教育功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筑牢工业旅游安全防线等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把工厂变为旅游目的地，可以说是文旅消费的一次创新的体验了。截至目前呢，我们国家认定了264项国家工业遗产，建成了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142家，工业旅游呢就在蓬勃发展当中，在市场上也呈现出了潜力巨大、增长快、热情高这样的趋势啊。这一次七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在于进一步的深化工业旅游和这个文化三者之间的融合发展，它的核心价值啊，并不仅仅是在于给这个城市多增添几处打卡点，而是让我们国家的工业文明从封闭的生产后台走向与社会化的对话的这样一个前台。在技术追赶阶段，出于保密、安全管控和生产效率等方面的要求，工厂啊通常是具有封闭性的，保持着和外界的一定距离。现在呢，我们国家已经是位居世界制造业规模首位，部分领域从跟跑转向并跑甚至领跑，打开工厂大门，这可以说是产业自信的这么一个体现，也是工业文化成熟的标志。当然，敞开大门呢，并不仅仅是毫无保留，在通知当中也是特意强调了要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说明工业旅游啊，不是工业主题公园式的表演，而是有限度但却真诚的开放。游客想看到的不是精心编排的一些舞台秀场，而是真实的生产流程、工人的实际操作以及产品诞生的完整过程。这种开放所建立起来的信任，可以说比任何的商业广告都是具有说服力的。食品工厂里洁净的生产车间，汽车工厂里精密的机械臂，纺织厂里面传承的技艺，这些都是工业品质最为直观的体现了。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承载的也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那些老厂房、旧设备记录着的是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完整轨迹。当他们被改造为博物馆或者是文创空间的之后啊，正在这个从一种接地气的这种方式啊，以这样的方式来拉近工业和人类的距离。人们走进这样的空间，触摸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工业遗产，也是一段鲜活的历史记忆啊。当然，发展工业旅游也绝不仅仅是文旅部门的一家之事，而是涉及到了文化传承、教育普及、工业形象塑造的系统工程。那尤其是这个研学功能的纳入啊，最为关键。这也是此前是吧，文旅部啊，这个中央宣传部还有这个几个部门啊，联合发布这通知的一个主要的初衷所在。其中啊，研学功能的纳入呢更为关键。刚刚也提到，工厂旅游如果说要是只停留在看热闹的话，就失去了深层次的含义了。尤其是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它的应有的教育意义啊，应该在更深入的这个挖掘当中能够体现，让广大游客特别是青少年深刻的理解制造背后的逻辑、工匠精神的内涵、工业体系的复杂，才能更好的培育社会对于工业文化的认同和尊重。

门联合发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精神要义所在。但是啊，说实话呢，专线的开通也不仅仅是啊这盲目的跟风，在晋江工业旅游的这个深耕布局啊，真的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那么这一次工业旅游专线的开通，既顺应了这个有关这文件的精神，可以说也是晋江长期探索工业旅游之后的一个水到渠成了。放眼国内众多的一些工业旅游项目，不少呢可以说也是受困于走马观花的这种同质性的游览，而晋江呢能够依托全国独树一帜的品牌集群和全链条制造产业，这样的底牌啊，那来到晋江既能够走进鞋服、休闲食品等等这些龙头企业街区产区，探索从原料到成品出厂的完整构造链，那此外呢还能够啊这联动一些闽南古厝来进行一站式的游玩，这可以说是其他国家和城市啊难以复刻的一些专属的看点。那在这个晋江这一块啊，有不少人呢也都是感受到，那此前啊有一些东西只能在商店门店当中购买，但是这一次能够走到厂里面来进行溯源，那这可以说非常有意思，也正是这种差异化的资源禀赋给予了晋江工业旅游的一个独特的价值啊。有干货也有充盈的人文温度啊，在晋江呢这公交车成为了工业旅游的这个载客工具，那不仅仅呢是让人家感受到啊，这是应该说是有着厚重有历史感的这么的一次旅程，同时啊也是串联起了人产业和城市这样的纽带。外来务工者借着工业旅游的参观，读懂这个安家奋斗的城市，本地市民呢可以说循着品牌脉络重温晋江的这个发展历史啊，可以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当你踏上这条专线，当你走进工厂参观的时候，你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和别人不一样的存在了。现如今工业旅游可以说也是正值热潮，但是呢热潮之下确实也更需思考如何避免这个工业旅游成为网红噱头昙花一现。那现在呢有一些地方的工业旅游景点啊，只凭单一的厂区来支撑旅游线路啊，内容方面呢也是无以为继，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晋江也不能止步于现有的工厂资源，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可以牟利的项目，要持续的挖掘新的场景，培育新的业态，围绕本土品牌资源打造可观可赏可吃可玩这样的一个全媒体验，在工业观光基础上叠加手工制作呀品牌文创啊还有像是研学体验、国潮论坛等等这些项目，我觉得在这个工业旅游的这一块就能够延伸他们的消费链条，打破业态壁垒。

说到这个工业旅游啊，可以说呢，以独家的产业资源夯实内容，用便民的人文服务温暖旅途，坚持业态创新，避免同质化。只有做到这样，晋江的工业旅游啊，才能够告别一时的火爆，变成长久的城市文旅的一张名片了。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要想了解有关于工业旅游及其他方面的更多内容，那么也欢迎各位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软件晋江观察。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在匆忙的生活里，我们总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节奏，也在时光里收藏那些温柔的瞬间。率先听到来自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

0: 这首歌曲就像是春天的风，轻轻地拂过心间。你得先是你自己，再是别人的某某，像是一句温柔却有分量的提醒。我们总是在扮演子女、朋友或是同事的角色，却常常把自己弄丢在别人的期待里。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在我们的耳边轻轻地诉说，让我们在繁杂的关系里面重新找到自己的坐标。听完了关于自我的提醒，接下来毛不易的这首《繁星》会带我们看见平凡里的光芒。
1: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

毛不易自带故事感的嗓音，却把平凡人也像星星一样发光的内核唱得格外的动人。当我们接纳了自己的平凡，美好就会慢慢的靠近。愿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能与你环环相扣。

这样的一首歌曲，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细碎的美好让我们相信，只要用心感受，美好就会和我们环环相扣。感受了美好，接下来来自尤长靖的《人间四季》会带我们在四季流转里面看见生活的温度。

在人间看得见四季，其实人生就像四季，有繁花也有落雪，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珍藏。接下来我们在刘惜君清澈的嗓音当中去打捞回忆里的温柔，遥远的歌。

这首歌曲像一封写给旧时光的信，把那些遥远的人、遥远的事都化作温柔的旋律。平安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节目的最后来听到来自张杰《云还在唱歌》。云在天上飘荡，歌在风中回响，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总有声音为你停留，总有光芒为你照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哦，
1: 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6: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5: 提炼汽车精髓，
6: 汽车精髓，
5: 诠释品牌真谛，
6: 品牌真谛。
5: 车
6: 市淘宝，
5: 车市淘宝。
7: 小军说：“汽车
8: 让我如此美丽。”哇！
7: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您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未来的汽车，未来的汽车会砍掉转向柱，刹车交给电脑，未来的这些汽车真的靠谱吗？心越来越痛。如果你今年看过了国产高端新能源的一场一系列的发布会啊，你会发现大家卷的东西不一样了。前几年大家都在卷冰箱、彩电、大沙发，后来又在卷什么呢？激光雷达有多少颗，芯片的算力有多少 TOPS。 结果呢，到了今年你会发现，哇，又不一样了。以前发布会上啊，上一页的 PPT 十几秒就过去了，哎，底盘，现在各家车企恨不得讲上半个小时啊。因为大家开始意识到，智驾再聪明，最终也要靠底盘去执行。眼睛看到了，大脑算到了，但是车能不能刹得及时，转得精准，姿态控制得好，这才是真正决定体验还有安全的地方。理想、蔚来、小鹏、智己，这些年今年上市的国产旗舰新能源，无一例外的都把一个陌生的词汇作为了宣传重点，那就是线控底盘。可我还是会想你，去想你，没忘记你。所以问题来了，什么是线控底盘？

么是线性底盘呢？线控的底盘，咱们来回顾一下传统的底盘。传统底盘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你打方向盘，一根转向柱带动车轮转动，你踩刹车，液压推动制动卡钳，你过个坑，悬架弹簧压缩会弹。说白了，你怎么动它就怎么动。所有部件之间是机械的连接，这套东西用了上百年，成熟稳定可靠，而且即便是电子系统坏了，机械结构肯定还在，只不过所有的部件都在各干各的，方向盘负责转向，刹车负责制动，悬架负责减震，彼此之间互不交流，也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这时候线控底盘来了，它把机械连接转换成了电子信号，转向、制动、悬架均采用了电子信号控制，并且底盘上的各个部件也不再是普普通通的机械部件了，更贴切的说法是电控执行系统，负责转向的叫做 SBW 线控转向，方向盘和车轮无物理的连接，通过电信号来传递指令，负责制动的叫做 EHB 或者是 EMB 线控的一个制动。EHB 还是电子液压制动，底层仍然有液压的系统，只是由电控来管理液压。MB 更激进啊，直接用电机控制卡钳，四个车轮可以独立制动，还有线控悬架如800伏的全主动悬架，最后是线控驱动如轮边电机啊。这就像赋予了底盘一套神经系统，整体通过底盘的这个叫做预控制器，这个大脑来进行控制，整个底盘的工作逻辑也变了，人到传感器，传感器再到控制器，最后控制器到执行机构。换句话说，你现在打个方向不一定真的有转向柱连着车轮，你踩刹车也不一定是液压直接工作啊，你有在这个有限叫做有线控底盘的车上只发出了一个指令，真正干活的是电脑，各个电控执行系统之间全部联网统一调度。在这里一定要讲清楚啊，线控的关键不只是电控，因为电控并不新鲜，燃油车也有电控，真正的变化在于两件事，一个叫断开，一个叫集成。断开是把方向盘、踏板和底盘执行机构之间的机械硬连啊是拿掉了，让电脑可以彻底的接管车辆。集成是把驱动、制动、转向、悬架放进了同一套的控制模型里面，不再是四个部门各干各的，而是让整台车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所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企开始卷线控底盘了呢？

为什么现在新能源的车企开始选线控底盘了呢？因为很多车企发现电池智驾座舱选到今天，真正限制自动驾驶发展的可能已经不是算力，也不是传感器，而是底盘。传统汽车的底盘本质上是给人开的，机械连接存在间隙、磨损、延迟，而且各个系统之间的相对独立，对于人类驾驶员来说问题不大，但对于每秒都要计算上百次甚至上千次的自动驾驶系统来说，这种架构已经有点像老城区的道路，能开但不够高效。而线控底盘呢，更像是一次城市道路的改造工程，它把转向、制动、驱动、悬架全部电子化、数字化，驾驶员呢在踩下了这个底盘，哎，踩下了刹车或者踩下了电门之后，哎，不再是机械结构直接工作，而是电信号发出指令，转向、制动、悬架都能被中央计算机统一调度。过去是四个部门各干各的，现在变成一个总指挥统一协调。这样一来，自动驾驶系统看到前方有危险的时候，不仅能够决定减速，还能够同时决定转向角度、车身姿态、悬架的硬度，还有动力输出。整个车辆就像一个整体在行动，而不是多个系统各自响应。这种反应速度还有协同能力吊打传统的底盘结构。所以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线控底盘并不是一个配置，而是一种基础设施。它就像修高速公路跟铺这个光纤网络一样，平时看不见，但未来所有的高阶智驾、无人驾驶，甚至取消方向盘和踏板的汽车，都必须建立在这套架构之上。所以问题又来了，线控底盘有什么好处？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

来说说线控底盘的好处啊。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最立竿见影的就是减重，这也是线控技术最初的目的。1981年哥伦比亚的叫做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首次取消了钢缆还有液压的管线，用电缆替代，这是人类首次用线控技术替代了传统的液压传动的控制系统，就是为了减重。对于汽车来说也是一样啊，传统底盘和机械结构特别占地方，比如说转向柱、制动的总泵，还有液压机构以及一大堆的管路，加起来是又大又重。新能源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电池越来越大，车重越来越重。

用，一块电池占了一台车20%甚至更多的重量，并且在消费者对于续航的追求下，工程师还得不断的加大电池，80度、100度、120度，最后就是，哎，这个叫水多加面，面多加水。但是电池想减重太难了，续航少了消费者会骂，所以只能往底盘上想办法。因此呢，工程师就开始改造工程，能电子化就电子化，能减一点是一点，线控转向拿掉转向柱，等于用一根电缆替代了几十公斤的钢铁，线控制动取消了液压的系统，电机直接驱动卡钳。按照业内的说法，线控底盘最高可以给到整车减重15%到20%，续航可以延长5%到8%，这可是史诗级的一个增强。但减重呢，其实只是顺带，真正的大招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要给未来的 L3 级或者 L4 级的智能驾驶来铺路。其实呢，现在国产高端新能源上各种各样的底盘的功能，就是电脑接管汽车的前奏，比如说后轮转向，低速的时候后轮呢反转向，大车突然像小车一样灵活，高速时呢那个是叫同转向，高速稳定性直接飙升，比如说原地掉头，四个电机和底盘系统同时工作，比如说线性模式，以前轮子只能往前往后走，现在轮子呢各有各的想法，这些功能展现的都是电脑对于汽车的控制能力，当然前提是有线啊，有这个线控底盘在它们之间来牵线搭桥哈，这是最关键的。关于线控底盘更多的精彩，我们在8点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3: 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2: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4: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2: 嘿，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FM
1: 车市淘宝，
0: 车市。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说线控底盘。再往后看，如果是驱动电机、制动电机、转向电机、主动悬架执行器都要进一步的独立化，汽车的底盘就会越来越像一个可以被精细控制的运动平台。过去我们说车是被人开着走，未来可能真的是车自己在管理身体，他知道每个轮子该多用力，知道哪边该多刹一点，知道车身该压低还是抬高，知道什么时候该稳，什么时候该灵活。线控呢只是开始，往后呢会走向 AI 融合的时代。一些车企呢已经开始宣传了车端 AI 的这个 agent 或者是底盘智能体的一个概念了啊。这里的 AI 不是陪你聊天的机器人，而是行业内提的 AI Gant， 其实就是把线控底盘、智驾的 AI 还有智舱的 AI 全部打通。这样 AI 不仅是一个能够了解用户需求还有意图的助手，只要法规允许，还可以成为车主的专职司机。它会进化，会思考，会记住你的喜好，甚至能够优化你的不良驾驶习惯。那这样一来，汽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就会大大的提高。人发现危险最快也要半秒才能反应，而 AI 几毫秒就可以了。 AI 还可以提前的调整悬架，提前的分配动力，提前的修正方向，这样车辆面对不同场景还有路况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到最佳的一个状态。但这样一来，你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对车的控制权也越来越小了，直到最后完全由车自己控制自己，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完全自动驾驶。所以下一个问题来了，线控底盘什么时候普及？这里得说清楚一点啊，并不是转向、制动、悬架某一样实现了线控就叫做线控底盘。要知道10年前的英菲尼迪 Q50 就已经配备了DAS 的线控转向，10几年前的博士就已经研发出了线控制动的原型。目前普遍的理解是，只有同时实现线控转向、线控制动、线控悬架的 A 才能叫线控底盘，或者叫做全线控底盘。最早真正能够称得上线控底盘的应该是2024年上市的蔚来的 ET9，它是国内最早把线控转向、后轮转向、全主动悬架集中打包到量产车上的代表性的车型之一，并且呢也是获得了工信部首个线控转向量产的许可，还有欧洲经济委员会和欧盟的强制性的 EMARC 的认证，同时呢也是国内最早取消机械转向柱的量产车之一。而让线控底盘爆发的正是今年，今年业内也被称之为线控底盘的元年。原因有两个，第一呢是在法规的层面，从2026年7月1号起，新版的国家标准汽车转向系基本要求将正式的实施，删除了必须保留机械链接的强制要求，为 SBW 线控转向还有 EMB 的线控制动等无机械备份的电控执行系统的量产提供了法

规的空间。二是在技术层面，如今的线控转向、线控制动还有线控悬架几大核心系统的响应速度都已经压缩到了毫秒级，并且通过了双 ECU、双电源、双通讯等多重的冗余设计，满足汽车功能安全国际标准里面最高的安全等级 ASIL-D。 所以你会发现今年的线控底盘的车型特别多，各家的高端新能源都在把线性转向还有线控的制动、后轮转向、主动悬架这些东西呢往旗舰车型上推。不光是国产高端的新能源，就连国外的车企也在搞线控，只不过相比之下没有那么激进。比如说奔驰的新款 EQS 可以选装线控转向，这是奔驰的首个量产线控转向的车型。此外呢，宝马的 iX3 长轴距的版本搭载的是驾控超级大脑中央域的这个单元哈，中央域控单元，这个东西呢属于软件集成而非是全线控的硬件。可以说呢，线控底盘呢就是往高端的新能源的车型的必备，但受制于成本，这几年大概率只会出现在各家的旗舰车型上，价格基本上也就是奔着50万去了。业内估计啊，要下沉到20到30万，至少也得3年左右的时间了，你觉得呢？所以下一个问题，线控底盘的技术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线控底盘的技术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聊到这儿啊，是不是觉得国产车企的线控底盘技术天下无敌？不不不不，其实有不少的核心技术还掌握在国外的供应商手里。换句话说，这些国产车企啊，更多的是技术的使用者、整合者。咱们先从 SBW 线控转向咱们开始讲起。博世、采埃孚还有原丰田系统的转向供应商 GTEKT 啊，叫做捷泰格特，都是这里面的核心的供应商。国内供应商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时间还是比较晚的，大多数的企业呢仍然处于研发还有小规模的量产的阶段。奈士特是唯一实现规模化量产的国内供应商，并且拿下了特斯拉的订单以及理想、极客、小米的订单。不过很多人认为它不是国内厂商，因为它是中资控股的跨国企业，它的前身呢是美国通用拆分出去的一家公司。此外还有浙江的世宝，他家的首个量产的线控转向项目预计要到2026年下半年投产。接着聊聊这个线控的制动，2024年线控制动还是博世一家独大，毕竟是最老牌的底盘的供应巨头，市场的份额达到了夸张的 53.7%， 还有韩国

那么说线控的制动目前 EHB 是主流，除了博世大陆以外博特利，而下一代的 EMB 的国内外的厂商基本上都属于相近的水平，国内的博特利、坐标系科技还有力克科技都已经进入到了量产或者是小批量的交付阶段，其中坐标系的 EMB 已经搭载了星图的 EX7 上面，官方宣称的是全球首款搭载 EMB 的量产的乘用车，而博世大陆的量产计划甚至排在了2027年之后。然后是线控的悬架，这是目前国内供应商最厉害的领域，如果只看空气悬架，2025年光是拓普集团、孔辉科技、宝龙科技这三家合计市场份额已经接近了90%，但是线控悬架并非这么简单，因为空气悬架或者是 CDC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国外的柴 F 大陆、国内的京西智行，在线控的悬架当中的各个细分领域也是有着很强的实力。其实呢，国内供应商最大的弱项我估计大家都能够猜得出来，那就是芯片，比如说 EHB 线控制动里面控制电子部分是价值量最高的核心环节之一，而其中的车规级的 MCU 芯片目前呢仍然是高度依赖海外的供应商，包括了英飞凌、意法半导体、还有恩智浦、还有瑞萨等等。虽然说国内的供应商近几年在各种机械硬件方面的进展很快，但是在高端的车规芯片、功能安全以及底层的控制软件上说实话还是稍微差了点意思。所以从产业角度来看，线控底盘不只是车企卷配置，它背后其实是中国汽车产业在补底盘的这门老课程，是不是？所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燃油车做不了线控底盘？很多人觉得会好奇，既然线控底盘这么厉害，那燃油车为什么不做？充其量也就是为了做一个线控转向，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第一呢，首要原因就是电器的架构差别太大，燃油车以前主要是12伏的系统，后来升级到了48伏的轻混，但是线控底盘需要更高的功率、更快的数据传输以及更稳定的供电能力，48伏这个小马根本不太适合带动线控底盘这个大车。而且新能源它就不一样了，很多直接就是800伏的高压平台，天然有更多的优势。第二呢，燃油车的机械包袱太重，发动机、变速箱、传动轴这些东西已经用了上百年，整个架构都是围绕机械结构设计，现在突然改，相当于房子盖完以后再拆承重墙，这得多麻烦呢。第三，智能化的需求不同，之前也就已经提到了，线控底盘最大的价值不是开起来更舒服，而是给未来的自动驾驶打基础。很多燃油车的用户本身不太关注智驾，车企自然就没有必要投入这么高的成本了。说了那么多好的地方，那线控底盘有什么隐患呢？大家千万不要理解成在给这项技术无脑站台。线控转向确实是未来的方向，它把方向盘和车轮之间的机械连接变成了电子信号还有执行器的控制，但问题也在这儿，过去的方向盘后面那根转向轴是最笨的东西，也是最让人安心的东西，对不对？那现在这根硬连接被拿掉之后，安全感就不再来自于机械的本身，而来自于传感器、电机、还有电源控制器、还有软件算法，还有一整套的冗余的一个设计。特斯拉的 Cybertruck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提醒，它做的很激进，线控转向、48伏的低压架构、后轮转向，还有多传感器的效验还有双路供电但是美国的权威汽车媒体在自购的 Cybertruck 在测试的时候就出现过严重的转向警告，后轮转向被禁用，车辆限速到极佳状态，甚至需要反复的重启之后才能恢复。后来查出来问题可能不是转向电机本身坏了，而是冷却液不足，管路里面有空气，压力传感器又给系统错误判断，最后算法触发了保护的策略。这件事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不是 Cybertruck 到底有没有坏，而是它的控制逻辑在关键的时刻到底优先保护谁。站在工程角度，系统发现转向电机可能过热，当然要防止硬件继续损坏，限制车辆

能力，也有他的理由。但是站在驾驶员的角度，车还没有彻底的失控，人还坐在车里，系统却优先替你做了决定，先把车锁进入到了这个保护的模式，再让驾驶员慢慢的处理后果。传统机械转向，就算助力坏了，至少人还能够拧动方向盘，咬牙把车挪到安全区域。说白了，未来汽车最可怕的不是电脑不会判断，而是电脑判断的太快太坚决，而且它的第一反应未必是让你安全离场，而是让系统自己安全下班。那新版的转向系统的国标出台当然是进步，把线控转向的失效降级，故障报警，断电后的避险能力都写进了强制要求。比如说故障之后不能立刻的切断助力，要给驾驶员留下接管和靠边的时间，主供电出现问题之后剩余电量能够支持车辆完成连续避险动作，这些要求非常重要，因为它至少告知了车企转向不是一个可以慢慢试错的功能，方向盘后面坐的是人，不是实验室里面的测试设备。但国标只能画出工程底线，不等于车企一定会给消费者兜底。未来真的出了事故，车企完全可能说产品符合标准，现场属于极端工况，供应商也可能说是零部件测试合格，软件公司说逻辑没有异常，芯片厂说硬件没有失效，每一环单独都是看合规的，但组合在一起仍然可能出问题，最后难受的是消费者，这才是线控底盘真正需要被提醒的地方。它不是不能发展，而是不能只把先进两个字把风险就给盖过去了，技术越往前责任也要越往前走，你说不是吗？

说到底啊，传统汽车是人机械汽车的逻辑，方向刹车悬架各管各的，而线控底盘则是把机械链接变成了电子信号，让汽车变成了人传感器控制器执行机构的新模式。它的最大利益并不只是减重省空间，而是让汽车从一个机械产品慢慢的变成一个能够自主控制的身体的一个智能体。后轮转向、原地掉头、楔形模式，这些看起来很炫的功能，本质上都是电脑开始统一调度车辆的动作。在未来的 L3 L4 的时代，汽车之间真正的竞争可能不是谁跑得更快，而是谁会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车。但最后还想泼一盆冷水，线控底盘当然代表未来，可未来不等于无风险，越是把机械链接交给电信号，越是把驾驶动作交给算法，车企就越要把责任说清楚，谁掌握数据，谁解释故障，谁承担赔偿，谁来兜底。这些问题不解决，消费者就永远会有疑虑，因为对车企来说这是下一代的底盘架构，但对于坐在车里面的人来说，这是自己的方向盘还有刹车。Fundelands 说，讲底盘的本质仍然是现在趋同于同质化的市场上的突出卖点，奥迪 E5 的底盘素质算是最优秀的那一档，照样因为内饰拉垮搞得没有人买。胡说说得非常好，个人还是不太考虑买电车的新能源。材质说，才一丁点的小事情就不能走了，已经是违背了车的作用，各取所需罢了。Satchback 啊 ，CHL 说，未来五年不考虑所谓的线控转向，让小白鼠上路测试吧。09说，我就是那个要等到智驾能够为交通事故负责才考虑买新能源车的人。暖冬说，线束多久老化有备份吗？是有多套的芯片控制吗？耐用性怎么样？能持久吗？俊威说，本质上还是芯片和算力还是被卡。还有这位叫林说，小鹏的 GX 好像也有。 Level 说，整了半天没有 X3 牛正在夸你说买新能源的车，只要出了事故无论你怎么说都是他们占理，反正从不会主动的承认自己有问题。还有这个小柴说，为什么现在要用线控的方向盘呢？不是有无线的 WiFi 吗？用无线 WiFi 岂不是更接近电子科技？以后的可能啊，现在还不可能。这个有线的都不放心，还搞无线的，手机卡啊，等一下，只等几秒，底盘信号一卡，那是车是会继续前进很多啊，很远的，是不是？阿卫说，电驴奇雄，有本事把100式的坦克的柴电混动技术用于新能源，柴电混动技术。样说 DAS 的线控转向肯定是在智驾当中的有意义啊，但是汽车限于成本，不可能像飞机那样啊数套的安全冗余，怎么保证安全是个问题啊。一位朋友的 Q50S 出地库的时候，方向盘无法矫正，然后就右拐撞到了墙上，是吧？ SJ 说，新技术成熟要大量的数据，那么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甚至是全家人去冒风险呢？好的，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未来的线控底盘到底怎么样，会怎么样发展，也欢迎各位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在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进降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只要祖国需要》，仅以此剧献给为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做出卓越贡献的彭世禄院士。编剧吕慧，导演王家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张薇娜，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统筹陈露，总统筹汤福源，策划叶桂英，监制玉志龙，总策划杨继春，总监制麦伟平。第二集。

0: 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小彭世禄跟着祖母到了香港上学。他慢慢长大了，了解到自己的特殊身世，一心想要报仇。转年，抗战烽火燃起，彭世禄瞒着奶奶偷偷离开香港，回到广东，参加了当地游击队东江纵队。
1: 世禄，吃早餐了啊，世禄。人呢？哎呦，世禄，世禄，世禄，这人去哪儿了？世禄，
2: 同志们，住啊！你是不是彭湃的儿子？
1: 队长，你怎么知道的？
2: 臭小子，没想到你躲在我们游击队里。
1: 我不是躲，我是来革命的，打日本鬼子的。
2: 你，哎呀，你给我回去！组织上听你奶奶说你丢了，到处找你。下台，送彭世禄回香港，保护他的安全。
3: 是。
1: 我不回去，我要革命，我要给父母报仇。
2: 小心！
1: 队长，队长，你受伤了！
3: 出发嘞！
2: 走！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学了本事，才有机会为父母报仇。
0: 组织上派人把彭世禄送回香港。1939年，彭世禄和其他十多位烈士遗孤辗转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4: 啊，你就是彭世禄？
5: 是。
4: 孩子，我终于找到你了，快让我看看。你和你父亲长得太像了。
5: 您认识我父亲？
4: 是啊，大革命时期我在广东区委工作，和你父亲是好同志好朋友。1924年我到广州的时候，还是你父亲去接的我。当时没有地方住，你父亲让我睡他的床。
5: 叔叔，我父亲他长什么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0: 孩子，听说你来，你邓妈妈特意找到一张你父亲的照片，你等一下啊。喏，这就是你父亲。
1: 这就是我父亲。
0: 是啊，多么风华正茂。你父亲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是中国革命英勇的斗士，他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的。
1: 这是我的父亲。
0: 思路啊，你要向你父亲学习。他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但是他烧了天气变成了无产者，现在组织上准备送你们去延安。到了延安，你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好好学习，继承你父亲的遗志。
1: 是。
2: 1940年底，彭世禄被安全送往革命圣地延安。那一年他15岁。彭世禄后来回忆说，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的天亮了。20岁时，彭世禄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彭世禄以优异成绩考取选派留学苏联的名额。1956年，获得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正准备毕业回国时，在苏联访问的中国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把彭世禄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一次简单但意义深远的谈话，改变了彭世禄的人生轨迹。
3: 彭世禄，
4: 到。
3: 你在苏联学习这几年，听说过美国东海岸发生的那件大事吗？
4: 您是说那个黑色水怪？
3: 你知道什么？说说看。
4: 我关注这个消息了。1954年1月，在美国东海岸，一个巨大而灵巧的黑色水怪转眼潜入太平洋。不久，这庞大的水怪幽灵般地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在它下水后的3年多时间里，总航程达到6万多海里，消耗的核燃料油仅有几千克。哎呀，
3: 这黑色水怪就是继原子弹之后再度震惊世界的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
4: 嗯，核潜艇太厉害了。
3: 彭世禄，我查看了你的成绩，5年间你修了36门课程，除了3门课程成绩为合格外，其他33门课程成绩均为优秀。毕业时以全优的成绩获得了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称号。
4: 部长，我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真想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里的行人看见了湖泊一样。
3: 中央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4: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3: 好，派你到莫斯科动力学院，在核动力专业进修2年。
4: 是。

0: 嘿，彭日洛，跳舞去啊！
1: 啊，我要做实验。
2: 你天天做实验，从没看你在12点钟以前睡觉。
0: 就是，没见。他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就知道学习。
1: 哎呀，你们听我说，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新中国刚成立，国家经济还很困难，还拿出大量外汇来供我们学习。按我们乡下的说法，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子上洋学堂，我们能不努力吗？
2: 你又要说了，我有20多个阿爸阿妈，我再努力也报答不了他们的恩情。
1: 这有什么好笑的？2年进修时间。

0: 我们这次去的是西藏，我们要去的是西藏。
1: 我们这次去的是西藏，我们要去的是西藏。
0: 我们这次去的是西藏，我们要去的是西藏。
2: 好吧，祖国快结束了，我就想多学点知识，回去报效新中国，报答老百姓啊。
0: 好吧，我们陪你一起做实验。
2: 乌拉，祖国在等我们。
3: 1958年，彭世禄从苏联学成回国，分配到二机部原子能所工作，主持核潜艇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1959年，苏联以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毛主席说出了一句话，气势如虹：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可是当时中国核科学人才奇缺，核潜艇资料空白，又恰逢3年经济困难，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弹、氢弹，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只保留一个50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彭世禄负责研究室全面工作。
0: 同志们，毛主席说了，我们要自力更生，自己搞核潜艇。
4: 难呐，既没有图纸资料，也没有权威专家，更没有外来援助，包括你老彭在内，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啊。
0: 来来来，看看，这是我找人从报纸上翻拍的2张外国核潜艇的照片。哟，
5: 哎呦，长这样
6: 啊！是啊，
5: 哎呦，你看看，
6: 也看不清啊，这个，
5: 看不清。
0: 哎，这，别急别急，还有实物呢。
5: 啊啊，
6: 哎呦，
0: 来，
6: 实物呢。
0: 这是我在国外买的一个儿童核潜艇玩具，怎么样？很直观吧？
7: 这个好，有意思，
8: 长这个样子。
5: 哦，
4: 你看看，
5: 这
4: 做的真像啊。
5: 哎，是啊。
0: 对呀，核潜艇啊，要脑袋尖，屁股圆。
5: 哦，
0: 脑袋尖钻进去，屁股圆能坐得住。
5: 哎，老彭啊，那核潜艇就脑袋尖屁股圆，就这么简单？
4: 哎，小郭，瞧你说的，哪有那么简单？老彭，这个核潜艇怎么才能干成？所里新来的大学生没一个是学核动力的。
5: 就是啊，我们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学的专业和核能没什么关系啊，对核潜艇的知识几乎为零啊。
0: 一步一步来。哎，老钱
4: 啊，
0: 我们几个懂一点核动力的人，一边自我学习，一边给大家开课，自教自学吧。
5: 哎，好好好，这个好，你们教我们就好好学，我就不信我们中国人还造不了核潜艇。
0: 哎，光靠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还要大量吸收国际上新的前沿知识，摸清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4: 嗯，老彭，现在俄语资料没有了，只剩下英文资料了。
5: 是啊，现在只有几本英文版本的核能原理专著。
4: 我们科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
0: 那从现在开始集体学习英语，攻克英语阅读关，我带头。
5: 好。
0: 哟，5点，哎，起床了，背单词。
4: 快快快！哎哎呀！
9: Nuclear
10: bomb,
9: ISS,
10: water,
11: electric,
9: electric,
0: machine. 哎，小郭
5: 啊，
0: 反应堆模式用英语怎么说来着？
5: 哎呀，老彭，别反应堆了，食堂打铃你没听见啊？
0: 啊，
5: 我这肚子都有反应了。
0: 嗨，吃饭不急。反应堆英语是？
5: 哎呀，什么不急啊，去晚了食堂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啊。我有个窝头就行。
5: 你呀，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还真有你的。
4: 老彭啊，你这天天啃窝头，你那老胃病可不行啊。
0: 没事没事，你们快去快回，今天的单词还没背完呢。啊，
5: 好好，那我们先去了。
1: 都是被洋人逼债和三年灾害闹的，现在连窝头都吃不上了。晚上食堂只有熬大白菜根和野菜。
2: 同志们，上课了啊！今晚讨论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
1: 老庞，你脸色不好，是不是病了？啊，
2: 胃有点不舒服。
1: 去医院看看呢，那胃不好不能老拖着呀。
2: 就是就是。
1: 哎呀，肯定是吃野菜吃的。小郭啊，
4: 得想办法给老彭弄点细粮。
5: 还细粮？办公经费都不够，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块钱，这还包括出差费、办公用品费。
2: 好了好了，别说这些小事耽误功夫了。现在我们只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加上计算尺和算盘，所有数据都得靠这些工具算出来，才能确立我们自己的计算公式。大家干起来吧，拉计算尺，打算盘。
8: 热烈庆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10: 什么事儿啊，多空喧天的。
1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快看今天的人民日报。
10: 来来来，我看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2: 太好了，核潜艇研制的春天要来了。
11: 太好了。
3: 不出所料，1965年3月，搁置多时的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彭世禄带领一支几百人的先遣队，来到四川青衣江畔的深山，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山里交通不便，大家都吃住在工地，在半年不见太阳、毒蛇蚊虫肆虐的环境中，队员们吃着地瓜面窝窝头，拉着计算尺，敲着算盘，没日没夜地计算数据。彭世禄和科研人员计算出了10几万个数据，最终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
4: 我觉得没有问题，
1: 说不通。
5: 怎么说不通呢？我不都已经把数据给你看了吗？
1: 哎呀，这数据我看了根本就不行。
5: 老钱，为了保证反应堆的绝对安全，我们要做1:1零功率试验。
1: 我说小郭，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做什么零功率试验？现在陆上模式堆参数有误差，必须修正公式。
5: 我可以保证反应堆在常温下安全可控。
1: 我发现了有误差，你拿什么保证？
2: 哎呀，你怎么……小郭、老钱，你们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嘛，最后我来签字。
1: 你签字？你负责啊？
2: 是，你们只管做实验，只要有70%的可能我就敢定。你们干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负责。
1: 老彭，你够胆大的，真该叫你彭大胆。
5: 我看啊，他应该叫彭拍板。
2: 研制核潜艇从零开始，事事都等到有10分把握再干怎么行？只要有70%把握就得拍板，另外3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再想办法克服。没困难不冒风险，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1: 好，我们分头做实验去。
5: 哎，对了，彭总，
2: 哎，叫我老彭。
5: 可您现在是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正式任命了。
2: 哎，叫老彭，我听着亲切。
5: 好吧，老彭啊，有你一封挂号信，通信员统一从成都信箱拿回来的。给，时间好像挺久的了。啊，
2: 我们是秘密基地嘛，所有信件只能通过一个信箱转。我看看啊，姑妈，
5: 老庞。
12: 家里有事儿啊？
2: 我姑妈上个月去世了。
5: 啊？那，你姑妈家里有人操办后事吗？
2: 她家没有人了，她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有过20多个爸爸妈妈，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对我特别厚爱。平时他们吃不饱，我吃得饱。逢年过节，难得有点鱼肉，我吃肉，他们啃骨头。他们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家性命，用自家的孩子来保护我。我住的最后一个人家，是红军哥哥陈永俊家，我叫他母亲姑妈。我8岁那年，由于叛徒告密，姑妈和我被抓进了潮州监狱。敌人当着我的面，把姑妈吊起来拷打。
13: 这小崽子是不是彭湃儿子？啊，
14: 我不认识什么彭湃呀，这是我亲侄子呀。
13: 还嘴硬？啊，刀子吊起来。
15: 是。
14: 姑妈，别打了，姑妈，别打了。
13: 小崽子，你是不是姓彭？
14: 我姓潘。
15: 胡说！
13: 他是你什么人？
14: 他是我姑妈，姑妈。
13: 好，有说什么啊？看着，啊，
15: 这，说不说你？说不说？着什么着？
14: 姑妈。
13: 再问你一次啊，他是不是彭湃儿子？
14: 是我侄子。
13: 呸！老子早几天就盯上你们家了。我们抓了共党一个县委书记，他供认这小崽子是彭湃的儿子，在你家养了1年多了。说，是不是？
14: 老总，搞错了，他真是我亲侄子。
13: 嘿，妈的，还不招供！来人！灌辣椒水。
15: 是是。臭你妈！我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辣椒水？给我住嘴！住嘴！给我喝下去！
2: 姑妈是那么善良，忍受着残酷审讯的痛苦，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我是彭湃的儿子。
12: 多么伟大的女性啊！
2: 后来我被奶奶接走了，姑妈一直到解放才被解救出监狱，可她家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我把她接到海丰我的老家居住，每年写信寄钱回家，在我心里她就是我的母亲。老人家嘴上不说，心里最期盼的是临终前儿子能在身边，他就不希望。可没想到我还是没能给他送终，我对不起他老人家。
5: 彭总，我们在执行秘密任务，连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咱们在哪儿，你姑妈不会怪你的。
12: 老婆，节哀，以前在苏联留学时就听你说过，有很多穷苦老百姓救过你，所以你现在那么拼命的读书工作。
2: 我虽然姓彭，但在我心里我姓的是百家姓。 我信过吕，信过潘，信过王。贫苦老百姓给我的爱，深深埋在我的心中。我再努力，我就是工作一辈子、几辈子，也还不完这个恩情啊。
11: 是啊，
2: 彭总，别难过了，给你手帕。好了，抓紧干活，我去找指挥长商量，核潜艇陆上模式队启动试验什么时候开始。
16: 各就各位，现在进行功率试验开始。
2: 哇，主机出现剧烈震动，怎么办？
1: 现在有两个方案，一是停止试验，二是降低功率。
2: 不，我不同意停止试验，一旦停止会大大拖延试验进度。
11: 那就降低功率。
2: 不，我决定继续提高功率，实现主机满功率。
11: 啊，
1: 提高功率？老彭，这风险太大了。
2: 我判断震动的原因是出现了物理共振，只有提高功率才能避免。
1: 可是每提升一大功率，出现风险的可能也越多，一旦出现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2: 我来签字，我负责。
1: 老王，你要想明白，拍这个板是有风险的。
2: 我不怕拍板，也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还是那句话，对了，成绩是你们的，错了，责任是我的。指挥长，开始提高功率，
17: 提高功率，继续试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只要祖国需要》第二集，剧中人童年彭世禄由傅娜演播，成年彭世禄由凌云演播，澎湃由王晨光演播，妈妈由王丽华演播，吕贤由武凤春演播，绿豆由萌萌演播，吴林志由孟雨演播，潘顺真由严萌萌演播，陈永俊由刘耀宁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老钱由张瑶涵演播，小郭由任杰演播，炊事员由惠龙演播，解说萧霞，出品单位东莞大岭山镇文化服务中心，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三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最近央视的一套黄金档的热播剧《主角》火了，收视一路走高，全网热议不断。该剧改编自陈燕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大山深处的放羊娃莱蒂经历坎坷成为秦腔皇后的成长经历。一路走来，她受尽排挤非议，饱受世事磨难，最难熬的日子里舅舅入狱，真心待他的长辈远走他乡，儿时伙伴接连离开，就连悉心传授技艺的师傅后来也意外离世，没人陪他说心里话，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孤身无依的他白天干活，晚上就借着月光默默地练功。但也恰恰是这样无人问津的状态，让他躲开了是非纷扰，潜心扎根，积蓄力量，终成一代名角儿。看剧的过程中，突然看清一个真相：人生这趟旅程，越是往上走的路，越是清醒，越是少有人捧场附和。真正的成长是一场属于自己的攀登。当你发现自己的聚会邀约越来越少，朋友圈越来越清静时，不必慌张，更不必自我怀疑，你反而应该恭喜自己，人生开始走上坡路了。

断无效社交，停止强行合群。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在艺术、科学、商业、体育等领域有着杰出表现的人都有一个相似点，那就是远离喧嚣。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沉下心来，全情投入到自己热爱的领域中，将自身优点发挥到极致。电视剧《主角》里

易清娥初到剧团时，她因环境陌生，害怕开口说话，也怕开口唱戏，看起来沉默木讷，团里的人都笑她是个哑巴。好不容易被选进学员班，班里的其他人又因为她出身卑微，个个都瞧不起她。舅舅因舞台事故被抓后，他唯一的依靠也没了，没过多久就被调到伙房。换成别的孩子，可能早就开始想各种办法融入同龄人的圈子，但易清娥没有，她一个人搬进了狭窄的柴房里居住，把全部精力转向了造房和练功场。有一次，易清娥在院子里隔着窗子，看到学员班那群孩子放着音乐在跳舞玩乐，尽管他感到新奇、好奇、羡慕，却也没有走进那个教室。看了一会儿之后，便转身离开，继续去练功了。正所谓牛羊成群，猛兽独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越是能力出众的人，越不爱扎堆凑热闹。根源就在于他们内心足够强大，不需要靠他人的认可来获得安全感。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不靠虚假的社交为自己撑门面。成年人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把交际场上的热闹等同于人情。实际上，人生中许多社交往来只是特定场景下的社交礼貌和利益默契。人到了一定年纪，一定要趁早学会梳理人际关系，别总看场面多热闹。所谓的圈子有多高端，多看关系是否真诚，相处是否舒服，是否能给你带来积极的影响。与其想方设法维系人际往来，费心讨好他人，不如把时间留给自己，做一些真正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事，如此才能够积攒更多向上的力量，获得成长。

奈何要稳就得专注自身。人活一世，很多时候都会不由自主被旁人的节奏带着走，被外界的评价打乱心神。然而，当你屏蔽了那些纷扰，

把全部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就会发现整个人都变得通透沉稳。易清娥就是这样一个人，成名之前旁人的指指点点，生活中的委屈他都不在意，心里只牢记着舅舅离开前最后那句叮嘱，一定要好好学习，再苦再累都要坚持下去。于是深夜的伙房成了他的练功房。一次偶然的机会，狗存中看到了刻苦练习的他，被他的执着和坚韧打动，当场决定收他为徒，将濒临失传的秦腔绝活倾囊相授。从那时起，他比从前更用功了，天不亮就起床，边烧火边练功，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还在练习身段，琢磨唱腔和动作。易清娥知道唯一能改变处境的是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树，把根深深扎进泥土，拼命地吸收养分。而真正的成长，很多时候就恰恰发生在无人注视的寂寞里。在灶房练功的那些夜晚，没人喝彩，没人监督，甚至没人知道，但正是这样日复一日的沉潜打磨，让他的功底越来越扎实，铸就了他日后在舞台上一番惊四座的硬功。演完打交战之后，米兰惊讶地问他，你啥时候学的戏？一直在练吗？青娥诚恳地回应他，从小时候开始，一天都没停。他有了名气之后，很多人嫉妒他，传他的谣言，当着他的面说各种风言风语，这些恶意他都没有放在心上，也不想和这些无关紧要的人置气掰扯对错。他心里清楚，与其浪费时间去解释，不如沉下心把本事练硬，用舞台上的表现堵住悠悠众口。毕业调到省上之后，其他演员的贬低嘲笑也没有断过，但他一门心思都放在了练功和学习新技艺上，起得比从前更早了，心也更坚定了。人活一辈子，外界的杂音总会伴随着前行，我们永远无法控制他人的嘴，更不能左右世事的起起落落。越是风雨俱来的时候，越要把目光收回来，拒绝外界的消耗，多往内心深处看，找到自己的生命支点。当你回头再看曾经走过的路，就会发现最终让你走到最后的不是别人的认可和吹捧，而是沉下心磨出来的真本事，是自己陪自己熬出来的坚韧的心性。

活成自己的靠山。不管走到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应该修炼好这三样本事。首先是修炼情绪钝感力，别人的随口评价，陌生的闲言碎语，小事上的得失纠纷，尽量自动屏蔽，不用过度的解读人心，不用反复纠结对错，心大一点，事儿就小了，精力也就留下来了。第二就是要修炼自我能力，找到自己最擅长、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儿，深耕细作。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在自己的领域专业能力始终是你无可替代的立足之本。第三，修炼沉稳的心性，戒掉浮躁，别被旁人的议论裹挟着走，别被短期的得失牵动心神，心静才能思远，才能够沉下心深耕，沉住气扛到最后。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活到顶级状态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需要再通过外界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快乐、信心、安全感都内生于自己。无人陪伴时不要害怕，把独处当成和自己对话的机会，看书、听歌、做饭、旅行，一个人的日子也能过得热气腾腾。努力赚钱，认真存钱，经济独立才能够人格独立，才能在任何时候都有底气。你的情绪自己掌控，你的快乐自己创造，往后的日子便可活得踏实、自在、心安。那些在寂寞的日子里熬出的能力与心性，终会变成照亮你前路的目光，陪着你走过一程又一程的山高水长，让你活成自己人生里真正的主角儿。

0: 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如果在婚姻里感受不到幸福，你会作何选择呢？是将就隐忍还是逃离？小说《戴莱斯的一生》当中，女主戴莱斯选择了一条最烂的路，那就是毒杀丈夫，以至于此后余生她都活在无尽的自责当中，不断的自我霸凌。作为世俗文学的代表作，法国诺贝尔得主弗朗索瓦莫利亚克用手术刀般精准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女人为了挣脱生活的牢笼痛苦挣扎的故事。透过这部小说，你终会懂得纠结一些不好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女人最大的自我消耗。

坏事儿人人都经历过。戴莱斯原本是当地最聪明、最富有的姑娘，父亲是国会议员，位高权重，乡下还有几千公顷的松林。美中不足的是，母亲在生她的时候难产去世。由于父亲忙于工作，每年假期戴莱斯都会被送往乡下，由姑妈照顾。在那里，她和附近庄园主的女儿安娜成了闺蜜。因此，当父亲要把她嫁给安娜的哥哥时，她欣然接受，因为一结婚就能够做安娜的嫂子，还能为自己找个安身立命的归宿，何乐而不为呢？然而，她把婚姻想得太简单。婚后，她悲哀地发现，丈夫毫无奢华情趣。去看画展，她不懂欣赏画作，只会拿着参观指南，把所有作品用最短的时间看一遍，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去音乐厅，发现节目不尽如人意，就破口大骂，甚至不管不顾，径自拂袖而去。去高档餐厅吃饭，戴莱斯不舒服，吃得少。他不关心妻子的身体，只一个劲儿地唠叨：“花这个价钱，剩了可惜。”看着丈夫肥胖的身体，一个劲儿蠕动的腮帮子，几口酒下肚就满脸通红，戴莱斯感受不到一丝的爱意，因此她开始尽可能地避免和丈夫亲密，睡觉时尽量地往床边睡。可即使如此，她还是怀孕了，因此丈夫一改我行我素的作风，变得无比体贴，不仅关心妻子的一饮一食，更是连妻子多走几步路都要嘘寒问暖。可戴莱斯并不领情，他看得清楚，必要时为了保全胎儿，他会不惜把我牺牲掉的。就在此时，曾经的闺蜜，如今的小姑子安娜，爱上了一个父母竭力反对的男人。公婆无法劝阻女儿，就把让女儿回心转意的希望寄托在媳妇儿身上。大着肚子的戴莱斯，为了不得罪公婆，只能勉为其难，从中斡旋。可这也让安娜疏远了他。婚姻的不幸，友情的破碎，公婆的紧逼，整天在这些不好的事情里打转，戴莱斯的日子似乎再无期盼，只剩下无尽的压抑和孤苦寂寞。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一些坏事，或许是职场上遭遇不公，或许是与父母观念冲突，或许是婆媳矛盾等等。这些坏事可能没有爆发激烈的冲突，却像藏在鞋底的小石子儿，每走一步都硌得人生疼。

纠结坏事只会毁掉自己的人生。长期在婚姻的坏事当中挣扎，戴莱斯一心想要逃离，却找不到出口。因此当她发现丈夫平时吃的药时，有一味砒霜，她竟鬼使神差般的悄悄在丈夫的酒里下了毒，并不是真的想要丈夫的命，只是想让对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让自己有机会喘口气儿。医生看出端倪之后，戴莱斯被抓了起来，不过为了家族名誉，丈夫选择不起诉。然而逃过了法律的制裁，却逃不过自己内心的审判。他们为什么不抓我去坐牢？戴莱斯认为自己应该受到惩罚，开始变得神经兮兮。为了不让周围人议论，她刚生下女儿，家人就将孩子送走，每年只准许母女俩见一次。后来又将戴莱斯悄悄地送到巴黎安置，每年定期给她一笔丰厚的年金。这样一来，戴莱斯似乎重获自由了。可实际上，她从未真正与过去告别，而是一直纠结于过去的坏事当中，不肯忘掉过去，重新开始。她放逐自己，纵情玩乐，内心越来越空虚，以至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即便如此，她依然没有醒悟，反而变本加厉地把救赎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先是向心理医生报复性地将自己的过去和盘托出，反倒把医生吓得哆哆嗦嗦。后来又对新男友讲述了自己的过往，反而被威胁要去帮他。大家发现没？不论是他之前的生活还是现在的生活，戴莱斯始终都在纠结过去。他的眼睛始终盯着过去那些已经无法改变的错误，不停地反抽，以至于不是在怨恨别人，就是在攻击自己。殊不知，如此只会把他困在过去的坏事里，一直背负着过往的伤痛，反复陷入内耗的沼泽，无法脱身，自然也就没有力气去重启人生。

放下过去的坏事儿，才能够放过自己。因为长期的郁郁寡欢，戴莱斯不到30岁就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甚至一受刺激就

在女儿走后，他强撑着病体亲自去找乔治，并承诺要将自己的。戴莱斯渴望通过这样的自我牺牲弥补这些年对女儿的亏欠，他甚至开始幻想，或许我不会孤零零地死去，而是倒在女儿的怀中。 结局呢，也正如戴莱斯所想，因为他的慷慨，女儿顺利地和心上人结婚，对母亲感激不尽。丈夫见此也选择了原谅，同意将病入膏肓的戴莱斯接回老宅照顾。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戴莱斯也终于放下了对自己的苛责，内心随之恢复了平静。这个女人和坏事儿、不好的事儿纠缠了一生，在生命的最后， 终于握手言和了。我们常常说要放下，其实放下的不仅是过往的人和事，而是内心的执念。实际上，放下从来不是原谅别人，而是放过那个被坏事纠缠的自己。莫言曾说：“世事犹如书籍，一页页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懂得放下坏事，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智慧。”

这本小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追问：当灵魂被困在牢笼中时，我们该如何突围？戴莱斯的选择或许是极端的，但他一生的挣扎却让很多人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无爱的婚姻，做错事后的自责，用自我牺牲换来的原谅，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人生中可能遭遇的困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在烂事中徘徊，在自我苛责中内耗。然而人生本就不完美，与其在过去的坏事里纠结，不如学会和自己和解。正如网上有人所说的，当你不小心踩到一坨狗屎，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洗掉，千万不要让它一直粘在鞋底。所以呢，不纠结于坏事才是对生命最好的成全。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秀啊，晶莹剔透，又清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微信公众号码关注到晋江电台，就可以实时收听和给我留言。今天的天气呢，感觉哈，就是中午有一点点转晴的迹象，但是呢也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哈。昨天的这个降雨呢，让我市气温要比前几天有所回落，尤其是在早晨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气温呢有一点下降，也是建议大家晨起一定要穿一件这个薄薄的长外套哈，以免感冒。那么全市的温度呢是低于20度左右的，所以整个气温要比前几天明显下降了好几度。那么其中呢，咱们泉州应该算起来，德化这个地方呢，它的温度会偏低一点，尤其像这个赤水镇，昨天呢就只有15.6度啊。青原山这个地方呢，有测到是18.4度，偏低的温度呢，也让不少市民哎一下子就感觉到有一些凉意了，重新穿上了此前收纳的一些长袖。那么今天呢，虽然我们晋江呢暂时看起来是没有下雨的情况，但是呢天气也有一点阴天迹象啊。今天呢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报说，这个仍有这个小雨，所以市民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雨具啊雨衣还要带好了啊。气温方面呢，今天大部分乡镇温度是比较凉爽的，就是22度到26度，也普遍是我们在室内开空调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体感比较舒适。但早晚呢凉意明显，尤其是老人小孩或者是体寒的一些朋友，早晚呢还是要穿一件薄薄的长外套。那么明天呢是多云，部分的山区会有一些阵雨，最高温度又会有一些回升了，据说呢明天会回升好几度，就是24到28度之间。那么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呢，今年这个南海夏季风爆发之后啊，西南的水汽输送的显著是比较增强的，国内强对流天气也频发，那么我国正式进入到一个主汛期。在南海夏季风呢全面爆发之后呢，水汽它也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外围持续的给华南地区啊带来降水，也刚好呢这个下周我们会迎来端午节，所以这个阶段的降雨呢也被称为是龙舟水。你看在我们端午节期间呢，会有一系列的一些端午民俗举行，例如像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安海梭罗莲，还有我们的尖的薄艇，这些呢都说明了这个传统节日期间，或者说每一个不同的节令之间，它的一个气候的变化，也是老百姓呢才会衍生出一系列的这种辟邪祈福的一些民俗习惯，这也是体现了非常质朴的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那么明天是22到28度，6月12号呢是多云23到28度，13号呢是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14号呢也是中雨哈，24到28度，15号会有暴雨转中雨，24度到27度。总的来说，这一周呢都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也有下雨的情况，大家还是要常备雨具。

们再来回顾一下高考的一些事情啊。2026年的高考是顺利落下了帷幕了，那么逐梦考场的少年也是提笔逐光，全程坚守交警暖心护航。这次高考交通安保工作方面呢，我们泉州的交警也是紧扣高标准还有实举措优服务的工作要求，全域发力，全程值守。全市呢有57个考点周边的交通秩序啊平稳有序，没有发生涉考这个交通事故，也没有长时间交通拥堵。6万多名的考生呢，在安静舒心的环境当中从容应考。那么据说呢，高考来临之前，泉州的交警呢也是结合辖区的路网特点，有历年护考的一些经验啊，对全市57个考点呢逐一开展实地的摸排，全面梳理考点周边的车流、人流，还有停车的资源以及道路隐患。针对这个考生呢忘带证件啊、突发身体不适，还有赶考遇阻等一些突发状况的交警部门也是专门有开辟了高考的应急绿色通道，铁骑队员穿梭在城市街巷争分夺秒护送考生，加急转送证件，快速的疏导拥堵的路段，一次又一次的疾驰奔赴，也跑出了护考的加速度。昨天上午的7点左右啊，在这个安海某一个酒店大堂，有2名考生呢不慎错过了送考大巴，那么带队老师呢就当即啊向现场的执勤民警进行求助。接到求助之后呢，民警也是迅速行动，接上考生还有老师，火速的去到了晋江的安海子江中学的考点，全程仅用了7分钟，安全的把考生老师平安送达，顺利赶上了考试，真的是好险哈。还有昨天8点20分的时候呢，有一名考生匆忙的跑到路口执勤的惠安交警大队这个铁骑队员身旁求助，说他睡过头了，麻烦能不能送他去考场哈。原来这个考生呢在前一天晚上也是熬夜复习啊，不慎呢睡过了头，可能是太累了啊，所以就错过了送考大巴。眼看呢开考时间越来越近啊，他也是非常着急，这个铁骑队员立刻的安抚这个考生的情绪，帮他戴好安全头盔，暖心宽慰，跟他说别紧张，一定会准时把你送到考场的。那么随后铁骑拉响警笛疾驰前行，路上车辆纷纷的主动避让，也为考生的打通了绿色通道。哇，那个画面一定是非常震撼和感人的啊！全程仅用了3分钟，也是好在所有的这个市民朋友的这种，我觉得这种大爱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哈。队员呢就把这个考生安全的送达考场了。是的，高考对考生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啊！安静的考场也是考生呢从容发挥的底气啊！为了全力打造这精英考场呢，泉州交警也是持续开展了联合降噪管控的行动。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很多的部门都非常的辛苦，尤其是我们的交警，然后包括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啊，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啊等等啊，各行各业还有各个学校的一些代考的老师啊，他们都很辛苦，还有包括家长啊，也是全程陪伴的。在考试期间呢，加大路面巡查频次，严查机动车乱鸣喇叭还有车辆轰鸣等一些扰民的行为，对各类噪声的源头及时的劝导整治。少年乘风起，未来皆可期。2026年高考交通护航任务圆满落幕了，泉州交警交出了一份平安有序暖心的答卷，我们也对他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这里有一条交警的发布的讯息，我们来了解一下。6月12号开始呢，这个高速路啊将会新增加28个设备的抓拍违法现象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啊。那么我们了解到啊，泉州莆田高速交警支队呢将启用辖区高速的多处交通技术监控卡口设备，自动来抓拍记录超速行驶啊，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还有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啊，就没有佩戴安全带，然后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呢，接打电话呀啊，还有观看电子设备啦，抽烟，哎，这些妨碍安全驾驶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是的，有一些司机他习惯在停下来的时候，或者比如说呢遇到红绿灯，哎，停下来，他喜欢再抽一根烟啊，这也是不好的行为，也是非常影响的，而且它是有一个消防安全隐患的啊，所以呢接下来，哎，会重点来进行整治，会依法予以处罚。那么这次呢启用的设备类型主要是为卡口设备、固定的测速的设备，还有一些区间的测速的设备以及移动测速等四种。好，那么大家呢想要知道在哪些路段嘛啊，这个卡口设备的抓拍点位呢是沈海高速的 B 道，就下行2205公里600米。另外呢是南汇高速的 B 道下行11公里700米。还有这个永宛高速的 A 道上行868公里550米。泉南高速 B 道下行105公里650米。沙下高速 B 道下行99公里870米，还有镇永高速的 B 道下行243公里580米等20个地方。那么固定测速设备抓拍的点位呢有3个。

第一个呢是在正永高速 A 道上行226公里的685米，那么限速值呢是七座以及以下小客车是不能超过100哈，然后其他的车速也是不能超过就是80，然后福厦高速 A 道上行呢是202公里950米，限速值是小型汽车110，限速啊110公里，然后大型汽车是100哈，然后福厦高速 A 道上行是253公里100米，限速值是小型汽车110公里，然后大型汽车是100公里啊。区间测速设备抓拍点位有三个，第一个是在正永高速的 B 道，就是下行249公里324米到243公里580米，限速值七座以及以下的小客车100公里哈，那么其他车型是80公里哈。那么全安高速的 B 道下行111公里860米到96公里930米，限速值是客车80公里，那么货车呢是70，这个是一个时速啊。那么沙下高速 B 道下行99公里870米到86公里850米，限速值小型汽车100，然后大型汽车80。此外呢还有两个移动的测速点位，第一个是在全南高速的 A 道上行80公里50米到84公里，限速值是七座以及以下小客车100哈，然后其他的车型是80。那么沙下高速 B 道下行146公里800米到139公里600米，限速值七座以及以下小客车是100，然后其他车型是80。司机呢一听到这些都很熟悉了，如果没有开车的朋友可能听得会比较陌生没有感觉，但是会开车的朋友司机的朋友啊，他们是会比较有感觉的。那根据介绍，上述设备启用的时间是6月12号，高速交警提醒啊，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自觉来遵守一下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了，文明驾驶，规范行车，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高速公路的通行环境。是的，这个交通法规越来越严格哈，其实也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掉以轻心或大大咧咧的啊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啊，这个我们说安全无小事哈，就是不管是开车也好，消防安全啊各个方面，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多留一些心。

是的，虽然高考呢已经正式落下了帷幕了，但是依然还是讨论纷纷哈。褪去了考前的紧张氛围，等候在考场外的人群也是满是释然、欢喜还有祝福。这两天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就是大家除了在家好好休息以外，就是我觉得很好的去享受生活吧。

好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在2026年高考期间呢，各个学校的一些校长们给孩子们送来的励志的话语为高考加油。比如说呢，晋江一中的校长陈辽元，他写的是几年攻读结成网，纲目通达智慧长，胸有雄兵千百万，决战沙场凯歌扬。另外我们看到的是仰正中学的校长王宽构，他写的是仰浩然正气，考场上自有一份从容，高考是你们写给青春的第一篇文章，希望你们认真审题，冷静作答，把会的都做对就是胜利了，向前走，

母校永远在你的身后，高考不是终点，而是奔赴山海的起点。祝每一位仰中学子笔下生花，金榜题名，高考加油，仰中必胜。再来就是静言中学的校长陈文段，他写的是少年自有凌云志，当揽星河写华章，衷心祝愿静言高三学子们所向披靡，笔下生辉，一举高中，前程似锦，高考加油。还有来自侨生中学的校长吴健康，他说把十足的底气留给自己，把璀璨的未来握在手心，把最好的状态留给高考，把最高的分数留给各科，祝2026高三学子金榜题名，马到功成。南侨中学校长李永恒说，光和运至凌云起，稳态凝心踏浪行，愿全体高三学子笔锋所向皆如愿，金榜题名耀芳华，高考加油。还有我们育英中学的校长曾清源，他说心寒心斗，志赴长啸，祝高三学子笔会乾坤，踊跃山海，不负青春，金榜题名，高考加油。再来就是英林中学的校长张建稳，他说少年自有凌云志，今朝是风正当时，高考将至，在这个高考期间啊，他也希望呢全体高三学生们静心凝神，沉稳赴考，厚积薄发，尽显所学，从容落笔，皆成佳篇，前途漫漫皆坦途，万里鹏程自此起，预祝2026年届的高三全体学生们金榜题名，还有蟾宫折桂，加油。是，我们也感受到满满的这种祝福哈。然后来自晋江二中的党总支书记王诺阳，他说晋江二中2026届高三学子呈状元故里，奉持文脉，弘晋江爱拼敢赢精神，全力以赴，沉稳应考，从容落笔，尽显锋芒，祝愿学生们同学们哈，这个高考大捷，金榜题名，再谱华章，加油。晋江陈岱民族中学党总支书记黄祖明，他说十年磨剑，今朝亮剑，祝高三学子提笔从容，合笔如愿，祝愿陈岱民族中学2026届高三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高考加油，民中必胜。还有我们晋江学校的执行校长许清海，他说丹心玉雄，披荆斩棘向未来，亮剑考场，砥砺奋斗定乾坤，他代表学校预祝全市高三学子梦圆六月，高考必胜。永和中学校长蔡贤宗，他说永怀壮志扶摇起，终于英才踏锦城，核心聚光登云雀，创绩扬名跃龙门，高考加油，永中必胜，高考必胜。再来看一下慈造中学党总支书记吴伟宏的祝福，他说以慈魂铸初心，以拼搏赴前程，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在盛夏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带着母校的期盼奔赴山海，璀璨的未来。平山中学党总支书记陈福元，他说寒窗苦读终有成，策马扬鞭赴前程，愿你们在高考中放平心态，超常发挥，以平常心迎大考，以进取心筑未来，旗开得胜，圆梦金霞。还有守丰中学校长李怡普，他说哲思通准则，正理行天下，祝愿2026考生携哲思运真理，闯高考，解难题。子峰中学校长林清海说成子峰文脉，扬拼搏校风，以汗水作答，用青春圆梦，愿高三学子从容赴考，沉稳作答，发挥出彩，金榜题名，祝2026届子峰高三学子今朝提笔逐梦，未来一路繁花，旗开得胜，前程似锦，加油。还有来
来自子江中学的党总支书记蔡安元，他说高考是我们人生路上最好的磨刀石，我们即将迎来自己人生路上的一大挑战，马年高考。在此衷心祝愿高三所有的同学们以梦为马，以笔为剑，跃马扬鞭，马到成功，加油。是的，还有很多的校长啊老师的祝福哈，我们也在此再一次祝福所有的高三学子们落笔生花，圆梦金霞。

的刚刚高考结束了，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更关注的就是中考哈。那么关于这个晋江一中养正还有纪言，也在今天发布了事关这个高中啊自主招生的消息。2026年啊，有关于这个老三所这个事关高中自主招生的这个消息动态呢，我们晋江电视台今天也发布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这条标题：晋江一中养正纪言发布了事关高中自主招生。因为文章比较长，也是有详细的一个阐述哈，所以大家可以详细来了解一下。这个有关于一些时间日程，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时间来进行咨询。

好，有一条消息呢，发布一下啊，讲好身边文明故事，传播文明好声音，展现新风新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可感可及，用文明书写城市，温暖图谱。即日起呢，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网信办晋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开展海思明城文明之声网络文明我先行网络文明传播活动，以主题短视频作品作为一个表现形式，来聚焦我们身边一些文明的故事啊，传播网络的正能量。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高考啊，也发生了很多感人的瞬间哈，包括我们的交警啊，还有一些爱心的司机啊，他们是怎么护航我们这些学子高考的，还有包括这个就是考场外的一些家长们，也是有很多暖心的故事。如果大家有记录下来的话，其实也可以进行投稿的啊。那么征集时间呢是到8月10号，参与的对象呢是全国文明单位，还有文明村镇、文明校园以及提名对象啊，全是新文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还有新闻媒体、新媒体平台、网络自媒体、热心市民都可以参与的。详情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条消息啊，是来自我们晋江电视台所发布的公众号信息，晋江正式启动，就等你来。

好，接着呢，大家会很想要了解啊，就是这个高考收官了，那么成绩会在什么时候来公布哦？2026年普通高考是在昨天下午最后一场是6:15嘛，昨天傍晚的6:15结束哈。那么高考期间呢，我是有12个考区，57个考点全部都平稳有序了。根据往年这个高招的日程安排，我省高考成绩呢，大概会在6月24号左右会进行公布。那么届时考生呢，可以登录到福建省的教育考试院网站来查询成绩。

据这个规定啊，高考成绩呢必须由考生本人登录到这个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查询，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哎，这个网站来查询。那么除了教育部规定的特定的事项以外，只能将考生的高考成绩的信息提供给本人以及有关的投档的高校，不得向考生所在的中学或其他的一些单位和个人来提供。考生呢对本人高考成绩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啊，由考生本人向当地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提出书面申请成绩的复核，但是呢不能够查卷哈。福建省的教育考试院制定考生成绩复核还有复审办法以及程序，逾期呢是不予受理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来进行复核。那么泉州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有关负责人也提醒广大考生了，招生考试部门他不会通过短信、微信等一些方式来通知考生有没有违纪啊、录取的一些信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啊被一些就是这种犯罪分子啊防诈，一定要提高这方面的警惕哈。如果有收到什么短信微信的通知方式，绝对是诈骗哈。考生呢填报志愿安排，在高考成绩发布和各科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之后进行，具体的时间包括各批次征求志愿填报的时间，由福建省的教育考试院另行公布。那么志愿呢是包括征求志愿填报均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考生呢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登录到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的门户网站来填报志愿，逾期呢是不可以补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时间段哈。那我省的高招呢实行计算机的远程网上录取，实行远程录取的管理模式，各个高校呢也可以在校内采取远程异地录取方式开展录取工作。

好，再来了解一条重磅的文旅消息啊！最近呢，这个格鲁吉亚举办了第比利斯第六届儿童青年戏剧节以及古尔加尼六月国际艺术节。我们泉州市的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应这个组委会的邀请，由中心负责人林凤锦带团去到了格鲁吉亚，开展了国际艺术交流和剧目的展演。也可以说呢，把我们泉州的提线木偶再一次带到了世界。这一届的这个戏剧节啊，是由国际木偶联会格鲁吉亚分会，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剧协格鲁吉亚中心，还有格鲁吉亚的木偶剧院啊，联合来承办啊主办的，然后多国的优秀戏剧团队齐聚，所以它的规格很高，也是高加索地区非常有影响力的青少年的艺术盛会。那么泉州市的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现场会上演这个钟馗醉酒啊、驯猴、狮子舞等一些经典的折子戏，灵动的木偶表演呢，也会打破地方还有语言的壁垒。演出结束之后呢，格鲁吉亚小朋友也簇拥在这个台上啊，围绕演员好奇的去触摸木偶，询问哎，这个怎么去操作哈、啊？用肢体来表达对中国非遗的喜爱。是的，我们泉州的这个提线木偶啊，成立这个保护中心成立到现在有70多年，所以其实已经有300多次出访世界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再一次走向了国际，所以规格非常高，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去推广我们的海丝文化，推广我们泉州自己的非遗。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0: 北京时间16: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考试结束了，考生们立即停笔哈。六月九号，随着这个高考结束，大家呢陆陆续续走出考场。虽然昨天是下雨，但是我感觉到啊，现场的这个氛围非常的浓烈啊。有点松了一口气的感觉。那么翘首以盼的家长们也是花式祝福哈，迎接走出考场的考生们。考生们迈着愉快的步伐走出了考场，奔向等待已久的家长的身边。当然现场也最少不了的就是除了这个家长们的自己，比如说有的穿旗袍啊，有的穿这个什么文创衣服，写着高考加油啊等等一些字眼的这种服装哈。另外就是给高考的孩子们送花。花也是非常有创意啊，什么有钱花、零食花、各式礼物、横幅啊、牌子啊。而且还有的在这个非常有趣啊，看的也是非常用心，有做什么气球，然后又在自己的车上啊贴上了这个横幅，祝贺他们的这个孩子高考成功啊，考好了你养我们，考不好我们养你啊，不管考的怎么样，我们长大都很爱你。还有这个什么 KT 版也是非常可爱啊，这 KT 版就是他喜欢的明星的样子。也有一些这个弟弟妹妹也很有趣啊，写着这个自己亲手写的，祝大哥出关成功，愿前路繁花似锦，收笔启程，奔赴山海。还有什么欢迎谁谁谁高考归来，为你疯，为你狂，为你框框撞大墙，真的很有创意啊。可见呢，这个家长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哈。还有着写的是爸爸妈妈的骄傲，也是弟弟妹妹的偶像，前程似锦。哇，看到这个考场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很多考生呢第一眼看到自己的父母也是觉得非常的激动的，然后孩子们就是一下子就拥抱了自己的父母哈。这个父母对他们说，分数不重要啊，健康快乐就好。去年中考哥哥也来接我，今天我来接他，祝他高考顺利。守望的亲友团很暖，昨天我们电视台也是去到了各个考点拍摄哈，每一个画面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暖心，也非常的可爱。一个拥抱，一束花，传递着无尽的关爱和鼓励，寄托着美好的祝福还有期待。考生要注意哦，高考结束之后一定要及时来关注一下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上的消息，包括呢接下来会有一些查分数啊，公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的情况，还有填报志愿的一些情况，都将会在福建省教育考试院这个网站哈来进行，所以大家一定要随时的来查询哈。高考成绩呢由考生本人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进行查询，本人啊，那目前呢还没有明确什么时候接榜，但去年是在6月24号左右，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年大家不一定要在24号这期间哈，一定要提前来看一下。具体呢，以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的通知为准哦。终于考完了，那最想干什么呢？有的学生回答说好好休息放松一下，有的说睡到自然醒，有的说想要在周边城市旅游一下，有的说我要好好规划一下人生了，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培养一下兴趣爱好。然后当然我们的记者也很想对所有的考生们说一声，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都是好样的，愿每一位学子啊，带着高考这段时光的勇气，勇往直前，一路繁花相迎，奔向下一站的美好。是的，时隔高考，应该每个人这个时间也是间隔很长了，尤其是工作以后的人们，在看到这个高考也是非常的激动哈。当然每个人也都能够回想起自己当年高考的期间的那个样子，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较幸福，因为仪式感满满。高中生、中考生最近呢来晋江青阳可以享受很多的优惠哈，买手机、电脑、吃饭、住宿，覆盖整个宝龙广场、阳光广场、京东旗舰店等等，据说呢都有很多的优惠推出。

好，还有一条重磅消息，我们再来预告一下，球星喊你来看球了。2026年刀定全 BA 暨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又要开赛咯。东石文旅杯2026刀定全 BA 暨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聚焦这个话题哈。最近呢，我们迎来了第18个世界海洋日，也有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那么在当天呢，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是在我们晋江市的深户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海洋科普馆来举行。晋江市领导吴尊义等参加活动。根据介绍呢，深户湾7500多年前的古森林遗迹和20000多年前的古牡蛎礁共处一室。那么在这个全球范围内啊，都是非常的罕见的，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啊，这是非常珍贵的啊，也是研究我们全球气候变迁啊，海陆演变的活化石。在活动的现场的深户湾保护区的管理处，围绕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宣传主题，组织呢开展科普的宣讲啊，实践基地等揭牌仪式，保护海洋倡议宣读，还有普法宣传科普趣味体验，科普馆参观等一些系列的宣传活动。据了解，下一步呢，深户湾保护区管理处还会继续的开展形式多样的海洋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呢海洋生态保护理念啊深入人心，引导更多的群众主动参与海洋生态保护行动，共同为建设天然还有海碧深海优良的美丽海洋贡献自己的力量。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深户湾，去了解一下深户湾的一个文化情况啊。福建深户湾呢，海底古森林遗迹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位于我们晋江市的深户湾内，总面积有2700公顷，核心保护距现在已经有7000年了。这个海底古森林遗迹，以及呢，距现在有9000到25000年的一个古牡蛎礁的遗迹，这两个遗迹呢，在同样的一片海域共生，也构成了世界罕见的地质奇观。可能有的人会好奇，为什么它没有开放啊，来进行旅游？其实因为它是以保护为主，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记者去采访，很多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的放开，因为呢主要要以这个保护为主。所以它也记录着全新啊，就是这个海平面升降还有海陆变迁的一个完整过程。7000多年前，这个深户湾呢，它还是一片陆地上的森林，有游山、有松树等一些树木在这个地方生长繁茂。随着全新的这个市海清的一个推进，海平面也是逐渐有上升，森林被海水淹没了，在缺氧的泥沙环境当中，树干呢得以完整的保存，所以才形成了今天我们退潮时可以看到的海底古森林遗迹。而更早形成的古牡蛎礁，由大量的牡蛎壳堆积而成，也记录了更加早期的海洋环境的特征。两个遗迹的叠加呢，它有点像一本可以打开的地质史书，每一层的泥沙、每一段的树桩、每一枚的牡蛎壳，它都在诉说着地球气候啊、海平面变化的秘密。这里不仅是研究东亚地区海陆变迁的重要基地，也是人类认识海洋、理解自然的珍贵的窗口。那么提到我们晋江深户湾海底古森林遗迹的发现，是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了。渔民在退潮的时候呢，发现滩涂上有露出这个木桩，就是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桩哈。那最初呢，以为啊是古代沉船或者是人工建筑的遗迹。后来这个地质学家有介入研究，才发现原来是一处远古森林的神秘面纱，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1992年的时候呢，深户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就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也成为我国唯一以海底古森林遗迹作为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

几十年来我们晋江也是非常努力的在推进这个遗迹的保护工作，所以大家如果好奇说，哎，为什么没有开放旅游，其实它就是以保护为主啊。一旦开放旅游的话，其实对它是一种破坏哈。所以有建立了保护区管理处，有实施了常态化监测，划定了核心保护区，限制人类活动，开展科普宣传，让更多人可以了解一下这片遗迹的价值。那么如今呢，每当这个退潮时分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他们会沿着滩涂去进行巡查，清理一些杂物啊，监测遗迹的状态，防止人为破坏和自然侵蚀。他们会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去守护这片沉睡万年的海底森林，也让这个地质奇观可以得到完整的保存，向后人讲述远古时代的故事。所以我们向所有的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致敬，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专业，也非常非常的敬业。那么提到深雾湾，它不仅是地质遗迹的保护，更加是完整的滨海生态系统了。这里的潮间带的滩涂是很多底栖生物的家园，包括蟹类啊、贝类啊、多毛类动物都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啊，形成了复杂的食物链。沿岸的防风林带阻挡着海风的侵袭，也保护着海岸生态。湾内有这个浅海区域，有多种的鱼类、虾类的栖息地，支撑着晋江近海渔业的发展。那么这些年，我们晋江也是持续有推进深雾湾生态保护的修复工作，实施像这个红树林种植，还有护花迷草治理，还有海岸生态化的改造等一些项目，让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可以得到显著的恢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深雾湾，它不仅有远古遗迹的沧桑之美，也有白鹭翩飞，还有鱼虾游曳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这种美感，也成为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根据考古研究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就有人类在晋江沿海一带活动了。深雾湾周边发现的多处的史前遗址，有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的残片，它也见证了闽越先民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生活轨迹。那闽越人是天生的海洋民族啊，他们断发纹身以像龙子，擅长驾舟出海，以渔猎为生。在深雾湾的滩涂上，先民们采集贝类，捕捞鱼虾，利用海洋资源维系生存，他们还制作独木舟，穿梭于海湾之间，开启了早期的海洋探索之路。这些早期的海洋活动呢，不仅是先民的生存方式，当然它也孕育了我们泉州晋江海洋文化的基因，也就是我们拼搏、开放、包容、勇于探索。深雾湾作为我们泉州古港的三大海湾之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在海洋文明的进程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到了永嘉之乱之后，中原地区有大批的移民南迁，其中一部分就来到了晋江流域，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啊，中原文化和当地的闽越文化相互的融合，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闽南文化。移民们在晋江沿海定居，开垦土地，修建村落，同时延续着向海而生的传统，利用中原的造船技术。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浮船，哎，就是我们像我们深雾的这个水密隔舱技艺也是非常厉害的啊！利用这个中原的造船技术，改进了船只的性能，扩大了海洋活动的范围，把中原的农耕文化和海洋渔猎文化结合，所以就有山海融合哈，形成了这个耕海牧渔的这种生产的模式，也带来了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与海洋生活相结合，衍生出了这个海神信仰，例如像妈祖信仰，哎，这个就是非常普及也是非常繁盛的一个民间的一种信仰方式。来到深雾镇，有一个镇海宫，也有一个龙泉宫，这些庙宇啊是始建于隋唐时期，它也见证了先民们对海洋的敬畏和祈愿。早在唐代，我们泉州就已经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的港口。那么深雾湾呢，作为泉州港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也开始参与了海上贸易活动。当时这个商船呢，从深雾湾出发，去到东南亚还有南亚等地，有输出了像瓷器、丝绸、茶叶，还有输入香料啊、珠宝啊、药材。到了五代时期呢，晋江地区的海上贸易进一步发展，地方政权鼓励海外贸易，有设置专门的机构管理通商事务。
深户湾的港口逐渐繁荣起来了，商船往来不断，形成了早期的海上贸易网络。这些早期的海上贸易活动呢，也为宋元时期泉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奠定了基础，当然也让晋江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深户湾畔的烟火气随着商船的帆影飘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宋元时期，泉州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造船业、繁荣的手工业，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也被这个旅行

国家对外贸易的一个口岸。当时有五口通商嘛，那我们泉州也是其中的一个口岸，文化交流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提到我们晋江，它作为泉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沪湾也好，安海港啊，这些港口都是泉州港的一个重要支港哈，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海湾组成部分。那么深沪湾呢，它主要是渔业还有近海贸易为主，那么安海港主要是宋元时期重要的一个商港，它的功能作用还有一些区别。商船从安海港这里出发去到东南亚、东亚还有中东地区，所以也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了。我们提到这个水密隔舱哈，水密隔舱也就是我们的浮船，它采用的是这个尖底造型，船头很尖，船尾很方，适合在近海还有远洋航行。船上设置水密隔舱，到今天我们都叹为观止，也觉得它的这项技艺非常了得，因为它呢会导致部分的舱室进水，不会导致整个船只沉没，所以大大的提高了航行的安全性。这在当年应该说是非常发达的一个造船业了，也为泉州港的海上贸易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我们的非遗哈。那么晋江建造的这个海船不仅呢被中国商人用于海外贸易，当然也有很多外国商人租用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工具。然后这些船只也载着很多的商贸的产品去到了世界各地。你说这个海洋贸易有没有遇到一些瓶颈啊，或遇到一些政策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明清时期有海禁，当时海禁政策下禁止民间私自的出海贸易，泉州港的海上贸易是有受到严重影响的，所以晋江的港口就开始衰弱了，曾经繁忙的商船往来也变成了零星的一些走私活动。尽管呢这个海禁政策严苛，但晋江的沿海居民也没有放弃海洋，以这个渔业为生，在近海呢捕捞鱼虾，有一些商人也是冒着风险继续维持和海外的联系。那么深沪湾的这个渔民们，他们也是非常勤劳的，在风浪当中去讨生活，守护这片海洋。当然我觉得除了要生存，解决这个 生存问题，他们在保护这个深沪湾的这个古就是一些这个古迹的同时，我觉得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力，所以也让我们感觉到就是有向海而生，但是呢又非常的敬重这片土地的这种就是很淳朴的一面。那么到了明朝啊，这个嘉靖年间倭寇其实也经常骚扰咱们这个地方啊，晋江也是成为抗倭的前线了啊。倭寇烧杀抢夺，无恶不作，给当地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特别是渔民哈，在这个海边的一些渔民，他们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每当这个倭寇来袭的时候，深沪湾有一个叫烟墩山的烽火台，其实也是当年这个抗倭的一个重要设施。烽火台升起狼烟，消息会迅速的传到周边的卫所啊、村落，居民们就会拿起这个武器，共同抵御倭寇的入侵。你比如说像福泉千户所，就是明朝晋江设立的这个军事卫所，也是捍卫海疆的前哨居民。这里呢，居民们也是在抗倭战争当中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也有所牺牲。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啊，每一个时代经历的都有很多很多感人肺腑的一些故事啊。那么随着就是海上贸易的复兴，有大量晋江人啊，我们尤其是像近代啊，到现在为止，我们整个海上贸易也是非常的活跃的啊。尤其是这个华侨呢就是向海而生，出外拼搏，在海外的这个创业历程也充满了艰辛。我们深沪这个地方其实侨民也很多哈，去到菲律宾的也挺多的，但是值得感动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海外华侨，不管他们去到哪里还是心系桑梓，非常的关心家乡的这个发展变化。你比如说我们共建了一个村叫华海村，深沪华海村啊，这个村呢是更多的是新侨，据说呢出去的这个华侨他们不是老华侨，都是五六十岁，现在是五六十岁，所以他们从小都是在深沪华海村长大，然后去到菲律宾去打拼的同时都不忘啊把赚到的钱寄回家乡盖房子啊，然后支持家乡的这个养老事业。一个乡村能够盖一栋非常好的这个养老院，真的是令很多人羡慕的，而且它的整个配备非常的齐全，包括有配备医生啊，然后养老设施也很健全啊。我们曾经也有去拍这个养老的一个专题，然后

然后走进了华海村，感受非常多。包括华海村这些年它在文体的这个建设方面，还有这个邻里中心建设也越发的完善哈。我们也期待华海村这个邻里中心如果顺利的这个就是落成以后能够有更多的作为，然后我们文化卫荣站也会持续的来助力我们乡村的这个文化振兴，更好的去挖掘哈具有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乡村，来帮助我们的乡村更好的发展。是的，那么提到海洋文化大家都非常了解了，其实海洋文化它包括很多方面，你比如说这个海神信仰啊，还有这个什么渔业生产啊，还有包括这个海外贸易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海洋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还有饮食文化其实也是受到海洋的影响，你比如说来到我们晋江以海鲜为主嘛，这个就是我们说哎，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么深户呢也是我们整个晋江唯一的拥有一个镇级以上的小吃工会，他们有出书，然后又出了很多的艺术产品来进行一个学术探讨，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抱团也非常的协调，就是每一个行业啊，每个行业他们没有在，就是他们在竞争的同时也是相互合作的，尤其是深户的这个水玩系列做得非常好，非常注重品质还有这个售后服务等等。深户鱼丸是我们晋江很有名的传统小吃，也好几次到这个福州去做这个美食交流的时候，很多人评价深户鱼丸哈跟福州鱼丸是可以相互比拼的，不一样，哎，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深户这个水丸系列其实已经有几百种了，非常的丰富，这些海洋美食也是我们晋江人对海洋资源的善用，然后也是海洋文化的体现，承载了渔民们的生活记忆，也反映了晋江人对海洋的依赖和热爱。那么提到深户呢还有很多的丰富的一些文化，你比如说深户的包歌啊，深户的包歌就是这个在海边唱的这种渔歌嘛，也是非遗文化哈。然后此前我也曾经跟这个央广的好朋友一起有走进深户去采访深户的这个玉滨男音社吧，玉滨男音社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男音社，然后它里头有300多年的这个男音琵琶，我们当时也有进行采访，所以也是吸引了这个大媒的关注哈。我们也期待能够挖掘更多深户的当地的一些历史文化。

那么在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刷新一组这个路况消息。晋江市晋新路永隆江滨城路段往东部快速路方向，小货车故障占用最左侧车道，已经派警，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还有晋江市青阳街道和平路华林路的岔口往机场方向，有两车刮蹭占用左侧第二车道，已经出警，然后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还有晋江市的机场连接线和滨路的路段园林进行绿化，占用双向左侧第一车道，车流量很大，提醒注意避让。晋江市罗山街道世纪大道世纪雅苑路段园林进行绿化，占用双向左侧第一车道，车流量比较大，提醒避让。

好，这里是静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了吃饭了啊。下班是为了什么？今天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下班为了什么？下班就是为了吃饭的。所以各位正在堵车赶路啊，刚下班就收拾好自己的包，饿着肚子准备奔赴晚饭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收听我们的晚高峰时光之欢欢驾到。饿得肚子咕咕叫。人其实只有在极度饥饿的时候呢，我们的味蕾才会和底线双双失守，大家都彼此不是人。平时挑三拣四啊，矫情挑食的这样的一些不臭毛病全都没了。一旦肚子咕咕的叫到极致的时候呢，万物皆可充饥，感觉什么都好吃的。就像你就是失去爱情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觉得曾经那个你不是特别。所以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真实人人都有故事的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就是你在超级饿迫不得已的时候吃过哪些奇奇怪怪现在想起来又好笑又心酸的东西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那些不管你是黑暗料理探店还是自我的一些这个美食的发明啊，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最真实的烟火碎片，那些饿到极致的将就，看似离谱其实都是我们普通人认真生活的小证据，来听听大家有哪些又搞笑又治愈满满充满生活气息的饥饿奇遇。你在很饿的时候吃过哪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畅所欲言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要来说一说大家在饿到极致的时候啊，都吃过哪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陈凯说，我上初中的时候半夜饿醒，然后呢啥吃的都没有，硬生生啃了半根生的胡萝卜，那时候第一次让我感受到生的胡萝卜好甜。但吃完之后就更饿了，现在想起来巨好笑，感觉自己半夜像只兔子。林琪琪说，这个对于打工人来说就司空见惯了啊，那个加班加到凌晨的时候，办公室只剩下薄荷糖，我一口气吃了十几个，整个人打嗝都是薄荷味儿。但是越吃越饿，打嗝的感觉也是整个胃里面凉飕飕的，肚子里面空落落。你有那种就是你吃到齁甜齁甜，然后肚子里面很撑但是又很饿的感觉吗？就这种感觉，我知道这种感受，就是我在减肥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受，就是我其实吃了一堆我特别不想吃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它告诉

0: 做说饱腹感特别强、
1: 哎
0: 啊、能够减肥、啊、但实际上真的不是我想吃的东西、
1: 哎、
0: 所以我吃完它之后我只能感觉我很撑但是又不满足就是很撑又很饿的这种体验就在这一刻同时附体了就都在我的身上出现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个很矛盾的人就量子力学你知道吗在我的身上在纠缠一股很饱的量子力学啊就是这个产生的这个量子力啊另外呢是一股很饿的这个力量学两个人就在我的身体当中来进行纠缠让我整个人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微信当中的吴婷婷说大学宿舍断粮一晚实在是扛不住了泡了一包纯醋的泡面没放调料包酸到五官扭曲但是真的吃饱了吃完之后呢还有点想吐的那种感觉断粮啊就是还不让自己用水就是纯纯想让自己这么试一下、
1: 哎、
0: 这个黑暗料理有多黑暗那你这你醋你也挺舍得呀小张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暑假在家饿到发呆偷偷挖了一勺白糖直接干吃齁到直皱眉但是那一刻让我感觉真爽第一次能够大口吃糖就是不顾大人的这种这个管束、啊、偷偷的吃偷吃的感觉真好好吧我们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在很饿的时候你都吃过哪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关注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很多关系是需要靠互相麻烦来维持的。
1: 哎，
0: 也就是说，你麻烦麻烦我，我呢麻烦麻烦你，咱俩这关系这不就来了吗？劝大家不要太害怕去麻烦别人。前段时间呢，有心理学家提出说，感情是麻烦出来的一个观点，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认可。从人际交往的角度来看，确实有一定的道理。这让我想起来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你想跟一个人谈恋爱，你首先就要跟他发生一些

交往的关系，找他借把伞，找他借本书，这交往的理由这不就来了吗？是吧？而不是说啊，美女留个电话号码，帅哥今天能一起吃个饭吗？显得自己舔着脸特别的不值钱。但你要找他借东西的话啊，就是借那种他不会拒绝的东西的话，你这时候一借一还，两个人这就有说话的空间了。

其实呢，麻烦是关系的启动键啊，人际关系需要一个由头来打破沉默啊，不打不相识就是这么个道理。一次求助，一次帮忙，就是一段关系的起点。没有这个由头呢，再有好感，可能也只是停在点头之交。也就是说，制造我们的麻烦。

0: 制造麻烦多好啊，换个角度来看啊，你觉得是在麻烦别人，但是对方可能正在需要一个展示能力和善意的机会。心理学研究发现说，相比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对自己帮助过的人更有好感，因为呢，帮助别人能够让人产生价值感和愉悦感。那么你的求助呢，其实是在给对方一个做好人的机会。还有就是人情债其实会正向的来进行循环，你帮我一次我记在心里，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还，就是咱们老祖宗说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来一往之间呢，这个关系就从陌生人变成了熟人，从熟人变成了朋友。我们常讲的人情其实就是靠这种互相麻烦来维系的。当然麻烦别人也要适度有技巧，不是你纯你就是个麻烦那不行。就咱麻烦别人的不是说占别人便宜啊，也不能得寸进尺，对吧？就需要以此的这种方式来建立我们彼此健康的一些关系。核心的原则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啊，让别人帮助你的成本尽量的低，而被你感谢的感受呢尽量的强。不管是友谊还是爱情，在麻烦的过程当中就通通都来了。
1: One, two, three.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这个热搜的话题，来说一说，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角落啊，可能都是让自己在养蚊子，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有些角落要及时的清理。高温高湿的夏天呢，这个蚊子也进入了生存的舒适区，让人防不胜防。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

中呢有三个与蚊虫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角落啊，大家都要让自己格外的去注意。首先呢就是要看一下啊，在自己的家中这些水养的植物一定要勤换水，每周至少换水一次，每3到5天呢要刷洗一下水缸，还有这个废弃的一些盆盆罐罐啊，这些都要注意。就很多人觉得说这个盆盆罐罐我留着可能还有点用吧，可能未来能够用得上吧。就我们这个一未来一未来就不知道未来到什么时候了。而家里有院子的，这个盆盆罐罐也很容易积水，所以说呢这个翻盆倒罐啊，清除花盆废弃的罐子内的这些积水，清除各种卫生死角和垃圾也很关键。最后就是说积水的容器啊，家里面的这个水缸啊水桶啊，等一下等一等等一下，我们在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给它弄干啊。这个水容器如果说非要放水的话，也可以加盖一些密封盖啊，密封的一些方式或者是说倒放，尤其在下雨之后要及时的清理积水，检查容易储水的一些容器，水渠内的垃圾以及落叶也应该尽早的来进行清除，以防止堵塞的这种情况啊，来产生了这个蚊子滋生的这个可以说非常好的一个点。所以说呢不要让蚊子在家里面滋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家很干燥啊。咱们呢要让自己呢及时的清理家中的这些容易滋生蚊虫的地方。当然室内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杀虫的气雾剂、电蚊拍、灭蚊灯等等的一些这个灭蚊的一些方式啊，加装一些蚊纱的窗帘，睡觉的时候检查所有挂蚊帐的这个完整的这个完整性啊，避免我们的这个蚊虫进入的情况。外出的时候呢，如果感觉户外时间比较长，也可以选择长衣长裤，防止蚊虫的叮咬。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爱吃香菜的人你们都赢啦。香菜不仅抗炎，还能够有降低肥胖的风险。国际期刊《营养素》刊发的一项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薄荷这一类的香辛类的这个蔬菜啊，就能够有效的来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香菜富含类黄酮和皂苷等一些天然的活性物质，抗氧化、抗炎的能力非常突出。经常吃有助于平稳血糖和调节血脂，优化我们肠道的菌群，从而来提升代谢和免疫力。此外呢，这类香辛类的蔬菜呢，还能够提鲜增香，无形当中减少盐和酱料的用量，来进一步的降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吃香菜小姐姐，充分尊重你的选择，但如果你是一个爱吃香菜的小哥哥小姐姐，恭喜你啊，赢麻了。有些人说香菜根儿也很好吃，嘿，我想跟你们说哈，我以前不爱吃香菜，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上了年纪还是咋地，就是现在还挺爱吃香菜的。这个香菜啊，加上洋葱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烫好的牛肉啊，倒点酱油这么一拌呢，是真的很香。吃完之后感觉整个人就是感觉很有那种幸福的氛围。

吃到肉了，也吃到菜了。但我唯独不吃香菜根儿，因为我总感觉这玩意儿它长在土里，就洗干净了之后感觉好像也不能吃，这是一种心理作用。喜欢吃香菜的小伙伴，无论您是烫火锅还是作为这个菜肴的一些调味品啊，其实都是一些不错的选择。大家如果爱吃的话呢，可以让自己吃起来。 OK， 我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一起来说一说也关于我们吃的这个话题，在你很饿很饿的时候吃过哪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起来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来说一说，在很饿很饿的时候啊，自己都吃过哪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下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小黄说了，我凌晨赶方案的时候，有一次就饿了，啃了一整根新鲜的大葱啊，辣的我是泪流满面啊。但肚子终于不叫了，改成肚子有点疼，估计是把我的肠子也给辣到了。微信当中的苏文文说，减肥的时候饿到失眠，半夜爬起来吃了两片干的海带，毫无味道，但我把这个海带在吃的过程当中拿剪子给它剪成一条一条的，我骗自己说这个就是拉面，这个可好吃了，可香了，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意大利面，还可以当成是方便面。总之我现在最想吃的这个面呢，就是用我的这个海带给做的，虽然毫无味道，但主打的是一个心理安慰。所以各位小伙伴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大家是不是也有找到过那种奇奇怪怪的经历啊？将我们在吃东西的这种意识的这个能量的转换上变成了极度极恶的一种需求，你会发现那些平时挑的品相啊、摆盘啊，全都通通不见了。只要能填饱肚子，那就是最好的。

0: FM89.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那些在你很饿的时候吃过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半年之后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大家吃过哪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个小苏说了，我在高中的时候啊，有一次住校啊，这个自习之后饿到极致，跟舍友分的那个干吃的奶粉啊，我们俩真的是每个人干了半袋奶粉。直接倒在嘴里吃，呛到咳嗽还舍不得吐，还怕它从鼻孔里面钻出来，就真的很神奇。演员在节目当中说，有一次家里也是断粮了，把最后仅剩的几片青菜给吃了，没蘸酱没有盐，主打一个纯天然再充饥。微信当中的周洋说，通宵打游戏太饿，冰箱里面只有冻饺子这个冻饺子呢是之前我煮熟的，后来想说蒸一下再吃，然后就直接啃凉的饺子了，硬邦邦的，咬的牙酸，也坚持给它吃完了。微信当中的蔡玲玲说，早上赶班啊，没有时间吃早饭，中午饿过头了，在办公室啃了压缩饼干，当时没有什么感觉，但下午撑得自己胃疼。而且呢，这个啃的过程当中干到噎嗓子，狂灌水才咽下去，实在是有一些难受啊。微信当中的曾帆说，我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没钱买零食，饿了就偷吃家里的熟芝麻，一把一把的吃，满嘴香香的，但就是吃不饱，也会容易被大人给抓到，因为一闻我嘴巴里面的味道就知道我偷吃了。这东西味儿特别大啊！我跟你说，就几种不太适合偷吃的东西，除了那些味儿比较大的，像榴莲啊、臭豆腐这些，咱们就不用说了。我跟你们讲啊，就是旺旺鲜贝啊，旺旺雪饼，还有刚刚说的这个芝麻啊，什么花生糖啊，辣条。就是辣条这种你就不用放到嘴里，你就一拆袋儿，我跟你说就能闻出来你在抽偷吃。所以我就劝收音机前，如果现在在放学走在路上的一些小朋友们、同学们，真的欢欢阿姨从自己这么多年上学的一个经历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不要在上课的时候以身试法。以为是觉得自己很聪明，我偷吃一下老师根本不知道，怎么可能，眼睛看不到鼻子也闻到了，就那个什么辣条什么魔芋爽，你只要撕开的那一瞬间，那个味道全都飘到整个教室里面都能闻得到啊！不光是英语老师鼻子很灵，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化学老师、劳动老师、体育老师，反正哪个老师吧，对吧，就是都能闻得出来有人在偷吃了，只是不想逮你而已，不要自以为是，觉得说哎老师没发现，你这就是说太自欺欺人了，老师他其实已经发现了，就是懒得理你啊。好吧，来说一说很饿的时候吃过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
2: 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在我们的半年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吃东西只吃碳水，不吃碳水真的很影响心情，不吃碳水真的很突兀。不吃碳水对自己的身体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关于吃碳水这个热搜呢，今天在网上大家主要讨论的几点是什么？一就是不吃碳水很影响心情，会让人心情变差，而且碳水如果吃的比较好的话啊，还容易让自己呢缓解这种比较压抑的这个心理。除此之外呢，不吃碳水你是真的会让自己的头发越来越少，会变得越来越秃。如果你的发量岌岌可危的话，就更得让自己平时注意多吃一点碳水了。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会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有研究显示说，饮食结构当中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就能够降低重度抑郁症的发病的风险。

0: 西安交大通过研究了这个40多万中国人的基因样本分析，确认这个碳水的摄入增加能够降低抑郁症发病的风险。碳水热量的占比呢，每增加16%啊，就我们所说的大约就是335卡路里的话呢，抑郁症风险就会降低58%。所以呢，如果你的心情不好啊，其实吃点碳水的话呢，会让你变得更快乐，尤其是吃一些优质的碳水。当然，如果不想吃优质碳水，就想吃点劣质的碳水，那就吃。吃的确会让人心情变好。2026年，来自于悉尼大学的研究发现说，对于吃高碳水的人群来讲呢，仅4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就会年轻4岁。
1: 真的假的？
0: 我也表示很神奇，很想让自己试一试。今天中午我的碳水吃的其实就是稍微比较少一些，虽然我的发量目前来讲还行，但这么一说，我感觉我最近有点不快乐啊。可能为什么减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碳水可能吃的有点少，但碳水一加上去的话，会不会有点胖？我从明天开始拉高一下碳水试试，看看自己是不是更年轻。以后就不要让别人叫我欢姐，都叫我欢妹。所以减肥的时候管住嘴，我觉得应该是管住别人的嘴，让别人往年轻里面叫我，就不要叫欢姐，叫欢妹。我管住了你们的嘴，我是不是感觉我减肥就更成功了呢？你们不要说我胖，不要说我老，不要说我丑，不要说我秃。我这减肥大计，这不就是在我的面前马上就可以显现了。

所以呢，关于吃碳水这个事儿啊，能够让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变得更快乐啊，其实可以科学的让自己呢，这个多增加一些碳水的这个摄入啊。咱也不是说让自己疯狂的去炫碳水，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当然呢，除此之外啊，我们还需要让自己坚持去运动啊，吃一些坚果啊，要配合一些优质的蛋白，还有水果蔬菜的摄入，能够跟我们的好心情、健康的心理啊来息息相关。那除此之外呢，关于吃碳水太少会头秃这件事儿啊，网友们也非常的关心。那我们常说呢，碳水是碳水化合物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啊，所以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缺了碳水的话呢，大把掉头发这个事儿啊，其实它就不是一个谣传，而是真的啊。为什么不吃碳水会疯狂掉头发啊？那在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减少主食的供应之后，很大一部分的蛋白质食物就会作为热量的这个热量啊，来进行这个消耗的这个过程当中给它消耗掉。那么真正用于维持我们组织器官结构和功能的蛋白质会大幅度的减少，进而导致肌肉的流失，皮肤会变差，脱发严重，体力下降，抗压能力啊也会让自己降低。那人体当中如果缺少碳水的话呢，我们的血糖也会忽高忽低，肠胃的蠕动也会变慢，大脑的运转还会受阻，情绪与睡眠也会出现紊乱，甚至会诱发酮症酸中毒，不利于我们预防癌症的一些做法。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以让自己选择一些优质的碳水，好的一些主食，是吧哈、啊、其实也不要听到米饭这两个字就感觉说听到米饭就马上色变啊。其实米饭也是非常优质的碳水，虽然很多人认为它升糖比较的快，但相较于你吃那些精细加工的食物来讲，它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友好了啊。日常的搭配啊还是要做好，搭配一些我们前面说到的一些优质的蛋白啊，还有一些优质的坚果蔬菜和水果啊，能够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平衡的摄入，我们的身体才会变得更加的棒。可以通过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来判断我们的碳水的摄入量是否达标，碳水吃得好，恰到好处，餐后两小时会精力充沛，而不会让自己昏昏欲睡，马上就有一点晕烫有点升糖感觉犯困了啊，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体力不支了。如果餐后频繁犯困，饿得很快，皮肤容易爆痘，往往就是我们这个碳水摄入过多，劣质碳水的占比比较高。如果是出现了口臭和情绪烦躁，头晕便秘和注意力下降等一些问题，说明碳水的摄入不足。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啊，让自己注意我们的一些合理的搭配，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继续关于吃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吃完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就是现在这个点儿，你就可以开始吃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呢提前一个小时来进行进食。在2026年 BMG 医学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说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尤其是过了17点之后不再吃东西啊，就是说你限制性的饮食，你的体重啊、体脂啊、腰围啊、血糖啊、血脂啊等一系列的指标都会得到非常显著的改善。如果你做不到17点前吃晚餐的话，那就让自己从现在开始你就赶紧吃，17点到19点之间来吃晚餐也是 OK 的，就欢欢驾到开始播的时候就是一个吃饭的信号，你就开始夹了，也会让自己好一些。晚餐吃得早一点，收获的绝不是体重秤上变小的数字，而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良性的连锁反应，棒极了。所以看到了这样的这个分享之后啊，但是有些人说17点我有时候还没下班怎么办，下班能马上吃到东西吗？这个事儿好像也很考验人。还有一些人说等我下班到家之后买菜做饭可能都得8点让自己再吃上饭啊。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不然咱们晚饭简单点儿，烹饪的方式简单点儿。我自从减肥以来，在网上学了一些非常快手的饭啊，就是那种放到锅里面就是一锅出的那种啊，大家可以去上网搜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用蒸的啊，然后预约用电饭锅去蒸的那种。还有就是晚上咱们不然就非常简单的来一种饭菜那种，就别给自己整得太丰盛啊，哪怕你叫外卖其实也行。就是提早一点让自己吃，还有那种无油烟的啊，就是直接给它焖菜，就给它焖熟了那种啊，好像也是不错的。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今天给它做了啊，然后呢明天再吃，或者我今天早上做了之后晚上回来吃，但是仅限于一些肉类和饭类的啊，菜类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现做现吃啊，不然的话呢，你放的时间太长，这个菜啊也会有毒啊，对身体不好。OK， 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一起来说说你在很饿很饿的时候吃过哪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自己很饿很饿的时候吃过哪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节目当中的何宇说，我出差半夜到酒店，没有外卖也没有小吃，干啃了一整包的苏打饼干，寡淡无味啊，但是救了自己的命，当时饿得已经快秃秃了。小罗在节目当中说，我有段时间健身加节食太狠了，深夜饿到吃水煮西兰花不加任何调料，清淡到怀疑人生，后来觉得说这肥不减也罢，这身不见也罢，反正自己瘦下来之后也没有很好看，就让自己顺其自然。郭珊珊在节目当中说，我读书的时候啊，宿舍熄灯锁门，饿到睡不着，就和室友分吃了一包干吃的紫菜，一点一点嚼着，让自己入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嘴上啊还有一些粘在嘴唇上的紫菜。第一次觉得紫菜又美味又吃不饱啊，又恨这个紫菜，觉得说这么难吃我还得吃你，你还得让我吃你。节目当中的钟宁说，熬夜追剧啊，饿到麻木，翻出了过期几天的面包，确认没坏，然后硬着头皮蘸着老干妈给吃了，当时觉得挺香的，又怕自己吃完之后中毒，不仅没中毒，反而到目前为止还挺健康的。但是不要学我，过期的东西尽量不要吃啊！大家有好吃的就尽量的快点吃，也不要非得给它放到过期才去吃。也是啊，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吃货的自我修养就是，这个东西在家里它就不可能让它过夜。像我就是，我减肥之后我发现我最大的一个功劳是什么，就是从来不在晚上下班之后去面包店买第二天早上要吃的早餐，因为这玩意儿我放在家里就根本不可能让它过夜。什么第二天早上的早餐，这是我今天晚上的夜宵。所以我就在减肥那段时间，我很少很少啊，晚上下了班之后还像以前那样去面包店买第二天早上的早餐，那都是骗自己的呢。微信当中的梁晨说，有一次暴雨天被困在家里，没菜没饭啊，最后就煮了一锅白开水，家里面剩了几根的面条，感觉没有什么味道，又放了一勺糖，然后又撒了一点胡椒粉。第一次吃到这么奇怪的东西，觉得它又甜又有胡椒味儿，还是个面条，你能想象吗？是吧？希望各位小伙伴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面对这些奇奇怪怪的品尝体验的时候啊，不得不说，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新的解锁。饿到不挑嘴的黑历史，有的吃法离谱到自己都不敢想象啊。

0: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1: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2: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3: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2: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3: 啊，看不见呐！
2: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02啊 ，sorry， 北京时间的18:02。好，重新说啊，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了。路上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饿得不要不要的时候啊，自己吃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参与现在留言互动的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很饿的时候吃过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微信当中的蒋瑶说，我赶高铁没吃饭，候车室有点饿了，然后呢感觉车又快来了，喝热开水配随身携带的糖果，然后呢就让自己这么吃了一下，当时感觉真的是齁甜齁甜，从来没觉得那么甜过。潘静说，有一次也是晚上太饿不想开火，直接生吃了小番茄，吃到撑，后来肚子疼，窜稀窜了三天。东西不奇怪，但这个解锁方式让我觉得很奇怪。微信当中的崔浩说，你知道吗，买方便面没有调料包这个事儿，我是真的遇到过，当时我觉得我真是天选之子，后来也是因为眼神有问题，把盐看成了糖，方便面还弄了个甜的。所以其实你应该加点牛奶，加点芝士，再加点辣椒酱，就变成了火锅面，火鸡面，部队火锅面，非常韩式的一种吃法。微信当中的小段说了，我减脂期呢，嘴又馋又饿，连续三天晚上吃水煮黄瓜，最后吃到自己的手哆嗦，寡淡无味。但是呢，那段时间让我觉得那是人生最难熬的时刻了。陈倩倩说，有一次我也是因为家里没有囤粮，饿到极致，泡了一杯纯红糖的水，后来喝完了之后感觉还不是很饱，又吃了一大把的枸杞，过了两个小时之后开始流鼻血，流鼻血就是这么的立竿见影。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

0: 咱们道上来跟各位继续的说一说啊，我们的生活当中自己由于很饿很饿吃过哪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分享一下我们的道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关于为什么压力很大的时候很想让自己吃甜食。这是为什么呢？我最近就馋那个某超市的那款莓果蛋糕，已经馋了一个月了，上个月就想吃，但是呢没有机会吃，这个月呢又想吃，我又开始减肥了，所以总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我说的这个食呢是食物的食。人在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总想吃点甜的，其实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毕竟我压力很大，还不得对自己好点。我前两天还想吃榴莲蛋糕来着。行吧行吧，总之一句话就是想吃蛋糕。这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的压力导致皮质醇的升高，所以我身上满满的皮质醇，从而让人对于高糖食物产生强烈的渴望，建议要采取替换而非硬扛的策略。首先就是当你的压力很大的时候，先尝试站起来走动5分钟，做几个深呼吸啊，歌怎么唱的来着，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给自己一个缓冲带啊，就是让自己呢缓冲一下，不是立刻打开零食。像我，毕竟那个莓果蛋糕99块钱一个，就是给它加入购物车之后再删除，感觉自己呢已经买过吃过了，而不是立刻让自己出发去买。第二点就是说，如果真的很想吃东西，也不妨用坚果啊、无糖酸奶，或者是说蓝莓、草莓等一些水果来代替甜点和含糖饮料，这样既能够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又不会造成血糖剧烈的波动。这是来自于佛山市中医院在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但是呢，到第二点啊，我想以我个人的一个身份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二点并非完全科学，当然我并不是跟科学家和这个医生唱反调，而是通过一个人合理的人性的需求角度来跟大家就是交流这件事情。对，就是纯交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种体验。他说如果真的想吃东西，不妨用坚果、无糖酸奶或者是蓝莓、草莓等一些水果来代替甜点和含糖饮料。我跟你讲，代替不了一点。人只有想吃和不想吃这两种的形态啊，或者是说时态，食用的食，状态的态。我就真的有过这种非常切身的体会，就是当我想用坚果、无糖酸奶或蓝莓、草莓其他一些水果来代替我想吃的甜点的时候，我发现我吃了一肚子，最后我还是想吃那个东西。然后我前面摄入的这些热量算什么？我倒是不如直接去吃我想吃的那个东西，是吧？我没有必要非得先吃这样一堆我并不想吃的东西，之后多占了好多的热量，然后最后我又觉得我没吃到那个东西，我是非吃不可，又让自己去吃一顿，这种真的很糟心。就当你想吃炸鸡的时候你去吃，想吃甜品的时候你去吃，想吃肉的时候你就去吃，吃到自己感觉我可以，就是有点满足了就行。但是千万不要去吃一堆你并不想吃的东西，最后觉得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满足我内心的需求，我还是去吃了我想吃的那个东西。所以你前面吃进去的这些东西白白增加了你的一些摄入量，还有你的热量的摄入量，非常之不科学。好吧，压力越大越想吃甜食，这个事儿呢咱们辩证的来看啊，就是你的压力如果很大很想吃甜食的话，可以让自己从其他的一些角度让自己释放一下压力啊。那还有呢，就是说在吃甜食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建议大家我们学会控制一些量，而不是一味的来跟自己的人性进行对抗啊。其实确实是很累很辛苦的，你会发现当你想来控制食欲的时候，而且你的身体又非常虚弱的时候，你根本就控制不了你的食欲，而只能够被你的食欲控制。

最后来说一说，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右撇子？为什么全世界90%的人都是右撇子？我们用右手，是吧？就是问问男生、女生，大家习惯于用左手还是右手？就歌里说了，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其实左右手都可以用，但是呢，更习惯于用右手的人在这个地球上居多。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杂志刊登了英国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揭开了谜底，说这可能啊与咱们人类演化的两大里程碑，就是所说的直立行走和大脑扩容是息息相关的。研究人员分析说，早期的古人类仅轻微偏爱右手，与现代类人员相近啊，那我们的这个直立行走之后啊，就不再承担运动功能的双手开始偏向专业化，不对称的使用，大脑不断的扩容，脑功能愈发的复杂，使得我们的右手的偏好加强，最终形成了如今约90%的右撇子的比例。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号称霍比特人的佛洛里斯人，他的一个右手的偏好就比较的弱，关键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该物种啊脑容量比较小，而且呢未进化出完全直立行走的能力，所以进一步印证了新结论的一个这个结论的一个论据啊，这个研究的一个成果。但是呢，这个事情说的就是霍比特人，而不是收音机前我们的这个左撇子。所以大家也不要对号入座啊，这个研究写得非常的中肯。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大多数的一些人形成了右撇子的一个点，就是人类的一个进化的一个使然。那有些人可能也是左撇子，不是说啊左撇子怎么样，而是说呢，我们在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有两种的这种这个使用的一个形式啊。所以说呢，大家根据自身的一个喜好，变成了我习惯于左手或习惯于右手。那看到了这个分享之后啊，有很多小伙伴说了，其实关于这个左右手啊，我们交替来进行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更聪明。这个两边的脑子啊，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才会更加的均衡。所以说呢，自然选择在群体协作，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这个右撇子有利于工具的共享啊，和这个个体的对抗，就咱们所说的左撇子的这个意外优势之间达成平衡的话，就能够使我们这个歌里面唱的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稳定的比例啊变得更加的优异，能够凸显出人类勤劳双手的作用和智慧。

好吧，路上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咱们的道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自己很饿很饿的时候，你都吃到过哪些非常奇奇怪怪的东西，有哪些非常奇怪的饮食的一些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自己很饿很饿的时候那些奇怪的进食历程。

家人的故事说，我有一次很饿，家里只有馒头了，我就把这个馒头呢撕成小块，配着开水，简简单单的填饱肚子，还小口小口的吃，生怕自己呢大口吃的话不过瘾。微信当中的金杰说，有一次家里只剩下葡萄干了，我把葡萄干吃到饱，第二天胃里特别不舒服，不好消化。杨帆说，冬天半夜冷饿交加，煮了一锅开水，倒了一点酱油，翻出来仅剩的那么一丢丢的面条扔进去，意外觉得还挺美味的。但是后面又有一次故意煮了这样的一碗面条给自己，却没有那天晚上那么美味。后来我得出的结论就是，那天晚上实在是太饿了，以后刻意去煮都是因为自己没有那么饿，所以才没有那么好吃。李松松在节目当中说，我有一次贪吃零食，零食也吃完了，晚上家里也没有饭，我就开始啃玉米。玉米啃完了之后呢，感觉还是不解馋，又开始啃那个玉米梗。后来玉米梗我吃了半根儿，现在想想挺后怕的，那东西都不消化呀。但是甜甜的汁水啊，也是挺甜的，挺解馋的。先把那个汁水都给它吸得差不多，然后再开始咬那个梗，感觉我自己就像一只牛、一只马、一只骆驼，很潇洒。所以就是小的时候就预示了自己长大未来的命运。微信当中的傅林说，我有一次啊，减肥的过程当中也是巨饿，晚上生吃黄瓜，一口一口的吃，虽然清爽，但是呢一点吃完了之后呢都不爽，感觉心情没有那么好。后来因为吃的太多，第二天早上起来胃特别不舒服，就什么东西都不要让自己吃过量就对了。微信当中的依晨说，乡下没有零食，饿了就吃晒干的地瓜干，但是真的是越嚼越香，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经历了，还挺回忆小的时候这种没有零食干嚼地瓜干的日子。微信当中的武旭说，有一次骑行长途，半路饿了没有补给，然后呢就啃了随身带的全麦面包，当时都有点长毛了，那也不吃不行啊。第一次吃长毛的东西，觉得说好像还挺香，但是别学我，这长毛的东西它不能吃啊。好吧，看完大家这么多可爱啊、好笑又温柔的饥饿的小故事，让我觉得这些饿到将就、临时凑合的食物吃起来很奇怪、很潦草，但其实每一次饥肠辘辘的这种将就，都是我们认真生活和努力坚持的一个证明。坚持让自己活下来，坚持让自己吃进去，不用太精致，就是让自己呢在吃的过程当中足够的真诚，我饿了我就得吃。所以说，这些真诚的瞬间，让我们更加懂得的珍惜每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来珍惜平淡日子里面的烟火幸福。晚高峰时间，堵车也好，疲惫也罢，肚子饿了就让自己好好吃饭，累了就让我们好好的去休息啊！也让我们大家在往后的日子当中，三餐温热，岁岁安稳，所有的将就最终都会换来满满当当的温柔和富足。好了，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今天就是这样，祝各位都能够吃上最合胃口的饭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

0: 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

0: 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4: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6: 最重要的弯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5: 报告预测，15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6: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就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0: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0: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9: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1: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2: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

0: 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3: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2: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4: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5: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7: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6: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7: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9: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8: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0: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8: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1: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1对1的志愿指导。
8: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0: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程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2.7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1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今天，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4号10点31分，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全纸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民警提醒，警惕街头免费领全纸、鸡蛋等引流骗局， 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 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

0: 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吧。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3: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3: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0: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1:1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详

0: 这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较快的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2: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0: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支架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支架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1: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3: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一些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3: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这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0: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 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

0: 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2: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3: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2: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4: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2: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4: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2: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5: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2: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

0: 间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1: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0: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1: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0: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2: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4: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5: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4: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5: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
17: 雪芬，
1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2000年，20岁出头的孙燕姿以黑马之姿闯进华语乐坛。这一年，她共推出2张个人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和《我要的幸福》。在第12届金曲奖当中，孙燕姿凭借2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入围最佳普通话女演唱人奖，并凭借首张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获得最佳新人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第2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发行25周年。在循环这张神专的同时，网友们也是不禁感慨道：“真的好快，原来已经过去了25年了。”首先，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曲《我要的幸福》。

这首同名主打歌曲由严云农作词，李伟松作曲和制作。创作歌曲的时候，李伟松揣摩着孙燕姿在首张专辑大获成功之后的心情，于是写下了这首以追求幸福为主题的作品。孙燕姿也是用她清新十足的声线，唱着面对未来的那份坚持，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和能量。在歌手2024当中，黄轩翻唱了这一首《我要的幸福》，那么他这一次的改编也是非常用心，在歌曲当中巧妙地融入了另外一首经典的曲目《Hey Judy》。《Hey Judy》收录在2001年推出的专辑《十大自选集》当中，我们来听到来自黄轩版本《我要的幸福》。

带感的旋律搭配充满爆发力的声线，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听感体验。OK， 那么孙燕姿《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其中收录的《开始懂了》也是她的代表作，也是不少人的 KTV 必点曲目，姚若龙作词，李思聪作曲和制作，作品也是刻画了在感情当中经历的落寞和挣扎，同时也是传达着纠结过后慢慢释怀的心境。在音乐综艺《歌手2025》当中，单依纯也是重新演绎了这一首《开始懂了》。

单依纯版本开始懂了。正如胡海泉所说，单依纯呈现出了立体型的美，无论是声音、造型、光线，共同塑造了表演的意境，也把我们拉回到那一个听孙燕姿的歌的好时光。果然，经典的情歌不管听多少遍，都是能够让人忍不住动容。25年前的这一张《我要的幸福》专辑当中，还收录两首歌名跟天气有关的作品，其中《坏天气》曾有写出《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和《下沙》等佳作的游鸿明来作曲，歌曲用不知何时才能放晴的坏天气，表达了不确定性，也是营造出了伤感的氛围。

孙燕姿把这种有点遗憾又故作洒脱的心情唱得特别的真实。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专辑的开场曲和结束曲都是 On the Road， 由孙燕姿作曲。demo 当中仅有简单的旋律曲子，经徐世珍作词，包晓松编曲和制作，正式版真的才和大家见面。孙燕姿也将它收录在第三张专辑《风筝》当中。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真的》。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

0: 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1: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20: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由中共清镇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脊背》。本剧根据蓝道宇、刘芳纪实小说《平凡的圣人》改编。出品人王先宁，总策划哈斯挺、傅涛、吴永康，总监制蒋静、吴燕飞，监制邱前、张健，编审罗斌、龙婷婷，策划陈发林、王张伦，文学顾问蓝道宇，编剧高天龙，导演王瑞，执行导演杨旭。第一集。
5: 亮亮，坐稳了。
6: 叔叔把你从驼筐里抱下来，来，你就爬到这玉米地里。亮亮，快爬进去！我管住毛驴，你马上过去。这

0: 亮亮，没事了，别哭了，啊！来，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我们亮亮没有受伤，这下我就放心了。
1: 亮亮，有叔叔在，别怕，飞机走了。哎，不能再哭了。人一哭，飞机听见了又飞回来炸我们。
0: 叔叔，我不哭了。这头小毛驴怎么老是叫？待会儿飞机来了，不许叫。他一个牲畜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2: 不行了，要这样顺毛毛。啊，杨叔叔，你真有办法，毛驴不叫了。毛驴也是有脾气的，我们也该上路了。来，我们亮亮进驼筐喽。哎，坐稳了。走喽，亮亮去见爸爸妈妈喽。
3: 这是1946年8月2日，是延安第一次遭受国民党反动派飞机的轰炸。剧中的这两个人，小的呢叫陶思亮，当时才5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的独生女儿。 长得叫杨顺清，时年37岁，是一名共产党员、老红军。因弹伤致残后，回到了延安，担任了陶思亮的保育员。这一天，杨顺清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带着幼小的陶思亮离开延安，去寻找他的父母陶铸和曾志。第一天出远门。 就碰到国民党反动派飞机的轰炸，似乎预示着一路上的不平安。其实，这一次出远门，因为杨顺清腿有旧伤，走路急了会一跛一拐的，一开始并没有被安排护送任务。
0: 所长，不用考虑了，我去最合适。
4: 哎呀，老杨，你激动什么呀？你说你长了一副瘦弱的小身板。
5: 驴脾气怎么这么冲啊？
4: 所长，不管你讲1000条10000条，反正就是我去。我说你怎么这么犟呢？啊，你们贵州清镇人，我刚好也认识几个，人家哪个像你啊？哎，像谭志德，你也认识吧？人家也是老红军，也参加了长征，脾气可比你好得多。
0: 我们苗族都是这样的。
4: 苗族，你杨顺清是苗族，难道我们革命队伍里苗族又少了？少给我来这一套。
5: 老杨，你的情况你自己最清楚，你腿上有伤，这么远的路怎么能行呢？
0: 所长，亮亮这孩子特别认生，除了父母，只有跟我最亲近，他离不开我呀。
4: 那也不行，你腿上有旧伤，这一路上要经过敌占区太危险。
0: 亮亮的父母临走前把孩子托付给我，我就要负责到底。
4: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这次任务太特殊，护送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0: 所长。
5: 如果您不同意，我就去找军委办公厅的王稼祥主任。杨顺清同志，我知道你是一个忠诚可靠、吃苦耐劳、和蔼可亲的好同志，可是安排谁去不安排谁去，上级要有统筹计划，要派最合适的人去。
0: 所长，我是一名党员，我请求组织考验我，派我去送。
5: 哎呀。
0: 你说平时见你老实巴交的话也不多呀，这怎么今天说的还一套一套的？所长，我舍不得亮亮啊，陶铸首长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别人去我不放心呐。哎，你呀，
3: 或许是杨顺清软磨硬泡的功夫起了作用。 或许是他一直以来亲切、踏实、细心周到的看护事实特别有说服力，甚或许是他作为一名党员的决心感染了大家。最终， 组织决定由杨顺清护送陶思亮去找他的父母陶铸、曾志。他们小行夜寐，风餐露宿，这一天来到了黄河边。
2: 喂，船家老大爷，我们要过黄河。
1: 哎，没问题，小老弟，这人和毛驴可要分开过啊。
2: 好。
4: 咦，
1: 你先把头筐中的娃娃抱下来啊。
0: 亮亮，来，你下来。
1: 我说那毛驴上羊皮筏子可得拴好了啊。
5: 叔叔，我怕，我怕。
0: 亮亮，别怕，叔叔背着你呢。你看袋子系得紧紧的呢。
5: 我喘不过气来。
0: 那我松一点。可不敢再松了啊，再松了待会儿我的亮亮就滑进黄河，可就喂了鱼了。你这一身干净衣裳掉进水里就弄脏了，洗不清了，那可就太丑了啊。
5: 我不下去，我使劲搂住叔叔。
0: 这才是我的乖亮亮。
1: 坐稳了，开船。大家都坐下，抓紧船帆，别惊慌，这才是黄河的一个小漩涡，都慌什么呢？
0: 亮亮，
1: 坐稳了，
0: 抓紧我，千万别松手。亮亮，坐叔叔的左腿上，别坐右腿，右腿有旧伤不受力。
5: 叔叔，你的腿是咋伤的呀？
0: 吃了小鬼子一块半片。那次
6: 报告。
7: 进来。杨顺清同志，这里有一封急件，要你们通讯骑兵班立即送走，等到回信后迅速送回，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6: 是，报告副司令员，坚决完成任务。
8: 驾驾驾
9: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驾。班长，前面发现鬼子的部队。
6: 知道了，同志们，我们必须冲过去，必须完成副司令员交给我们的任务。
10: 是，
6: 信在我身上，如果我牺牲了，副班长上一定把信送到。
10: 是，
6: 跟我冲。
11: 陆长江，陆长江，
12: 班长，陆长江牺牲了，
11: 继续冲，
10: 冲啊！
0: 我们冲出包围圈了，
13: 范大生也牺牲了，
0: 赶紧走。
10: 是，
11: 站
10: 站站。
0: 杨班长的腿扎伤了，
14: 怎么回事？
0: 报告副司令员，杨班长的腿受伤了。
14: 好，顺清，顺清，你醒醒，你醒醒！
0: 信送到了。
4: 副司令员，班长昏过去了。
14: 班长，赶快送医院，全力抢救。
15: 是。
3: 这是杨顺清在抗日战场上参加的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就是因为这次负伤，右腿残疾了。上级照顾他回到延安，担任看护陶铸和曾志的女儿陶思亮的专职保育员，虽无法再回战场与战友并肩作战，但他把照顾首长的孩子当作战斗任务。今天面对湍急的黄河水，杨顺清紧紧搂住陶思亮，生怕有一点点闪失。
1: 到岸了，陕西到了，大家下船吧。小老弟，小老弟啊，
4: 老大爷，什么事？
1: 小老弟，现在兵荒马乱的，这河东地界比河西乱，你一个人牵着头毛驴赶路，不安全呐。
4: 谢谢老伯，可我还拖着个马，又要走远路，没有毛驴走不了。
1: 哎，那你自个儿小心点吧。
4: 哎，谢谢你。
5: 叔叔，我是不是可以马上就见到爸爸妈妈了？
4: 快了，亮亮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了。
5: 太好了，太好了！见到爸爸妈妈，我要说亮亮想死他们了。
4: 哎，那爸爸妈妈问亮亮哪里想啊？亮亮怎么说呢？
5: 这里。不，这里。
4: 哎，是心里想。对喽，有情况，亮亮来，亮亮，就扑在我的身前，待会儿不管听到什么，千万不要抬头乱看。
5: 是。
4: 别怕，
15: 别动，别动，
4: 叔叔在呢。
16: 听着，想要活命。就乖乖的把钱拿出来，
15: 听着没？拿出来！
4: 各位大王，别吓着孩子，我们是家乡受灾后外出投亲的穷人，没有钱呐。
16: 没有钱，那就拿命来。
4: 各位大王，行行好吧。对，我身上是有3块大洋，那给您。
16: 就3块大洋，谁信呢？
15: 就是，
16: 给我搜！
15: 行，
4: 哎，别动，哎，
15: 把手给我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
4: 我们好好搜搜。来，
5: 那，叔叔，
15: 抬起来。
4: 亮亮，别怕，有叔叔在。
15: 大当家的，真他妈穷鬼，这身上没钱了。
16: 骑这么一头驴，怎么会没有钱呢？
17: 呸！他妈的，跟了半天还是遇到一穷鬼，杀了算了。
15: 对，
4: 哎，别，大王，需要什么东西你们就拿去吧，娃还小，别杀我们。
16: 说，钱藏在哪儿了？
15: 说，
4: 大王，我真没钱，全身上下就这3块大洋。
15: 大当家的。别相信他的鬼话，没钱还能买得起毛驴？
4: 大王，这毛驴是我们东家借给我的，一路上带娃骑的。
16: 有这么好的东家
4: 啊？我们东家人特别好，真的。
17: 呸！要是不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4: 别！我们东家无儿无女，就我这一个扛长工的，他对我特别好，真的。
15: 大当家了，杀了算了，杀了算了，
16: 别多事，把毛驴给我牵走。
4: 哎，
15: 是，
4: 哎，大王，你们把毛驴牵走了，我怎么跟东家交代呀？
15: 我看你是活腻了。
4: 哎，别，毛驴你们牵走，牵走吧，牵走吧。
16: 走，兄弟们，打道回府。
18: 走，
19: 哎，走，
18: 走，
19: 走，走，
18: 走，
19: 走，
18: 走。
5: 叔叔，毛驴没有了。
0: 亮亮，只要人没事就好。来，叔叔背着你走。来，上来。
5: 叔叔，我想托儿所的老师和小朋友了。
0: 亮亮，你怕了？亮亮，你不想爸爸妈妈了？
5: 想。
0: 亮亮，不管有天大的困难，叔叔一定会带你找到爸爸妈妈。这该死的土匪，哼！
5: 他们那么凶。
0: 哎，亮亮，你听过哪吒的故事吗？
5: 听过。
0: 东海龙王厉害不厉害？
5: 厉害。
0: 哪吒呢？
5: 脚踏风火轮，手持火尖枪，几下子就打败了东海龙王。
0: 哎，
5: 叔叔，这帮可恶的土匪强盗，等我长大了，我就去打他们。
0: 嗯，亮亮真勇敢。以后啊，我们可能还要碰到更多的困难，更多的坏人。但是叔叔向组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定要安安全全的带你找到爸爸妈妈。亮亮，搂紧我的脖子。
5: 叔叔，我饿了。
0: 再坚持一会儿，到了前面县城就有吃的了。
5: 可我们没有钱了呀。
0: 总有办法的。亮亮，忍一忍，忍一忍。
5: 可我忍呀忍，忍呀忍，肚子还是饿。
0: 那你听叔叔给你唱一段吧。
5: 嗯。

0: 亮亮，下来。你看，这里有家饭馆，我去买东西给你吃。
1: 叔叔骗人，钱都被土匪抢光了，怎么买吃的呀？
0: 叔叔会变戏法。
1: 叔叔现在就变。
0: 你坐着别动，千万别离开这里，叔叔马上变好吃的来。别动啊。
1: 嗯，好的，叔叔你去吧。
2: 哎呦，客官，里面坐，里面坐。请问想吃点什么？
0: 啊，老板，我给您干活，换点吃的东西，您看行吗？
2: 啊？我们不需要帮工的，走。
0: 哎哎，老板，我买不起饭，求您施舍一点吃的给我吧。
2: 去去去去去！哎，年纪轻轻的不干活，来要饭，快走，走走走！
0: 哎，老板，老板，老板，老板，您可怜可怜我的女儿吧。给他一口饭吃，您就当做善事吧。
2: 你啊，你走不走？不走，我叫人把你赶出去。走，
0: 那
2: 走。哎，你干什么？你放下！
0: 老板，这些碗筷我来洗。
2: 你放，
0: 老板，你行行好吧，给我女儿一点吃的吧。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再不吃，他会饿死的啊！
3: 哎呀，你们吵什么吵啊？怎么了？哎呦，
2: 这个小老弟要饭吃
3: 啊！哎，你快住手！一个大老爷们毛手毛脚的，哪能干这个呀？哎，快放放放！
0: 老板娘，嗯，我们遭土匪抢了，没钱买饭给我的女儿吃，她饿得直哭，求您可怜可怜她。给他点东西吃吧，求求你了。
3: 你女儿在哪儿呢？
0: 在街对面。
3: 看到了。哟，怪可怜的。哎，给你个窝窝头吧。哎呀，我们也有难处，你说这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来上门要吃的，哪管得起呀？快走吧。哎，走吧。
0: 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
1: 叔叔，
0: 亮亮，给，快吃吧。叔叔会变戏法吧？
1: 叔叔，你怎么了？哭了？
0: 没有，是眼睛进沙子了。哎，快吃吧。
1: 叔叔，真好吃。
0: 慢点吃。
1: 你也吃吧。给。
0: 不用，亮亮，你快吃。叔叔刚才在里面已经吃过了。
1: 真的吗？
0: 啊，
1: 叔叔，你没骗我吧？
0: 真的。
1: 叔叔。还有吗？亮亮没吃饱。
0: 这样，亮亮，你就在这儿，千万不能乱跑，在这里等叔叔啊。
1: 嗯，亮亮一定勇敢，不怕，就在这里等叔叔回来变戏法。
0: 嗯，真是乖亮亮。哎，千万别动啊。
1: 嗯。
0: 老伯，跟您打听一下，那家药铺怎么关着门呢？
4: 小老弟，你有事啊？
0: 我是来抓药的。
4: 你赶紧走吧，还抓药呢？这里前两天才抓走了一个人。
0: 谢谢老伯。
5: 杨顺清按着约定地点找到了药铺联络点，可没想到一连几天找不到地下交通站的人，只好在街面上揽。

0: 些扛箱子搬运货物的小活，挣点小钱解决吃饭住宿问题。这一天他又远远地望着交通站紧闭的大门，不敢靠前，门口多了几个订鞋补锅卖糖的可疑人。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悄悄来到了他的身边。
1: 这位伙计，跟着我，别东张西望。
2: 你是？
3: 我的快乐来自你笑容。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脊背》第一集，责任编辑周杰、严红、诺言，文字统筹杨秋芬、谢军，音乐音效王进，录音剪辑居方群、李斌，合成杨希。剧中人杨顺清由武术演播，陶思亮由琪琪演播，所长由中阳演播，陶柱由启明演播，副司令由昌盛演播，胡首长由苏有强演播，李科长由百合演播，刘交通由梁希演播，周翠芬由季颖演播，崔大爷由吕永国演播，崔大娘由李春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宇等，解说萧霞。本剧由中共清镇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三魂啤酒店，七魂烤扒饼，爱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愛してる。
1: 愛してる。
0: お元気ですか？
1: お元気ですか？
0: 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鱼。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回。
1: 真的？
0: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0: 你想过要结婚吗？
3: 我只想要个小陪伴。
1: 寂寞难耐吧？
0: 哎，
3: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0: 要你们管？
3: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0: 当然要管。
3: 晕倒。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是不是要排很久的队？我不怕等，可不可以给我爱的人一枚硬币？他很久没对我说我爱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人员，不要自己擅自在当地自己找工作人员，这都给以色列的人力情报带来很大的窗口。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反侦察的部署，而且对高级军官的部署来看呢，以色列是很有可能对美国进行相关的情报侦察，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置美国一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做出这样的防范。
1: 如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和伊朗军事对峙升级，美以同盟又出现管控弱化、情报互信破裂的双重裂痕。那么伊南教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制造摩擦、主动搅局、刻意干扰甚至阻滞美伊和谈进程，从而达到破坏美伊谈判的目的呢？
0: 在这点来看呢，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还占主导地位，以色列他被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针对伊朗的冲突，因为毕竟是美国特朗普在取得了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得手以来，特朗普也确实想趁抓捕马杜罗的东风在伊朗再试验一把，他也轻看了伊朗之对手，一系列错误叠加，加上以色列在其中的煽风点火，闹成这场我们讲了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的，不管对伊朗来说，对美国来说，对整个中东地区来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这样悲剧。所以说呢，对美伊来看呢，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的这种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得，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上周所谓黑色星期五，美国的股市全面下降。那么美国现在非常担心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这个局面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说，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这点来看呢，在美国主导之下，以色列想做到那点绝非易事。
2: 听了没有？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

0: 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 全省

0: 建县超百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十五五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0: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

0: 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 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 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

0: 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

0: 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

0: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代押过户改革深化，为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免去高额过桥资金，流程更简，成本更低，今后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能有多方便。
1: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制药前景如何？海水利用又有哪些产业发展新动向？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1: 几十元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0: 篮协通报虚报年龄处罚决定，多人被禁赛，怎样完善运动员年龄审核机制？
1: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承认，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对上述油轮采取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10号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未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当天稍早。

0: 时，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中国新星闫子仪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11米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北京时间今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2: 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1: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
2: 另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1: 如何评估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烈度？未来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从打的方式上来看，目前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较此前有所升级。
3: 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激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呢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拖再拖，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2: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就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国和伊朗都在塑造自身更强势的形象。
4: 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

0: 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什么是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这个过程当中，企业都会面临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涉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4: 我们是去年一月建成了首批的9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了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解押之后才可以办证。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栋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栋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3: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5: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2宗地，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城设立不动产干员进行不动产登记，9栋标准厂房，按城颁发了30本不动产权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1: 前面提到的过桥资金，简单说就是企业过户抵押房产时，因为需先还清原有贷款才能交易而临时借来还贷的短期资金。这类资金通常会产生额外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笔负担。而相关部门创新工作模式给企业解压松绑还不止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6: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河

0: 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0: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2: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其中，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7: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就在去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海洋生物制药有哪些神奇功效？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9: 海洋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8: 曾润莹所在的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9: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 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
8: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10: 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6: 海水淡化有效缓解全球淡水资源短缺，是保障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截至2025年底，全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每日22.1万吨。那么除了淡化，海水还能怎样开发利用？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锈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11: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8: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6: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的状况。原来，这款产品呢，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7: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3: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 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14: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时间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的。它不
15: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0: 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1: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2: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个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1: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3: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给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1: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4: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我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1: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5: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1: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6: 你要宣传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7: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

0: 北京天气7:32，欢迎各位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24早知道董卓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今天的气温21度到27度。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这个高考之后，哎，该如何去安排这回事儿。考试考完了，孩子们如同出笼的鸟儿啊，犹记得当年咱考试完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出去玩。哎，这出去溜达溜达，放放松是吧？缓解一下三年来带来的学习压力和疲劳。我估计这个可能是考试之前很多家长也都答应孩子们的啊。
1: 考完试之后，你想去哪玩，爸妈就带你去哪玩。
0: 哎呀，这样的话听着多么的熟悉，又听着多么的温馨，现在多么的怀念呢？是不是这种感觉？那么就在昨天，商务部、文旅部和国铁集团也印发了关于铁路旅游专列方面的一些内容。哎，出去玩可以坐着火车去，是吧？就像当年这歌里面唱的啊，坐上了火车去拉萨，一路去看布达拉。在这份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当中啊，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哎，提出了15项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包括像是鼓励这个旅游列车与知名的 IP 来进行跨界联名啊，制定一些差异化的运价策略啊，加快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啊，等等等等。可以想到的是啊，在不久的将来，各种各样的这些旅游专列啊，应该说也会陆续的出现，给大家出去玩带来更多的这些选择。其实有的时候吧，坐着火车出去玩，我觉得真的要比就是坐飞机啊什么的要舒服的很多。为什么呢？有那么一句话说的哈，说出去玩或者说旅途上最动人的，哎，不是这个风景，而是你欣赏风景时的心情儿啊。坐着火车出去玩，有的时候看着路两边一排一排啊，这个树啊、房子啊等等等等，这个啊确实也是感觉从单纯的点到点的这种感觉上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经常说啊，现在呢这时间太快啊，怎么怎么样，从前这什么车马慢如何如何的，那确实坐着火车体会上这种慢悠悠的生活啊，真的能够给人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你有多久没有坐过火车了呢？你又有多久没有坐过，或者说你有没有坐过这种长途的火车呢？没有的话，我觉得啊，体验一下真的是不错。现如今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那旅游啊应该说带来的一些这个效益啊，带来的一些这个规模效应确实也是不容小觑啊。那有的时候呢，这旅游啊，大家呢也会愿意去看一看一些什么攻略啊，或者说是一些这别人的一些什么介绍啊等等等等，会挑选一些知名的旅游目的地。那至于说去哪玩这件事情，有的人的选择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比如说有的人呢就喜欢去风景美的地方，有的人呢就喜欢去这个热门的地方，也有的人啊就喜欢去能让自己舒服的地方。正如同有我记得啊，之前有位朋友，哎，

我说的，说风景啊真的是到处都有，关键是啊这个地方能不能让你舒适啊。那确实有的时候呢，如果说要是在旅游这一块遇到了一些旅游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舒服的一些事情啊，心情上确实不会好，哪怕再美的风景也入不了咱的眼了，而且回去还得捎上啊，说着跟朋友说一句，哎呀这地方不太行，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的。所以说这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如果说要是有这种不好的体验，我想绝对会极大的影响心情，而且啊也会影响这个地方的一些形象啊。同样作为知名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广西北海银滩，很多人啊可能也是听说过这地方的海滩风景很美，悠闲呐、等等等等啊。但是啊最近这地方最近呢在旅游这一块传来的这件事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大家呢选择到这方到这个地方去旅游。据了解呢，在这个广西北海这块啊，有两位啊，这摩托艇开摩托艇的，在海边揽客的时候啊，遇到说游客来了，他们上去招揽生意，人家游客拒绝了，结果没成想啊，这帮开摩托艇的，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啊，这确实这人家呢也是在一边走啊一边拍摄啊，那拍到了怎么着，他可能以为说这地方把他拍进去了，于是啊就把这俩人给团团围住。你说人家出来玩拍个照片想要留下一些纪念啊，你呢却上去这样做。当然如果说这俩人不是有这种啊违法的行为的话，我就想了怎么会心虚的不让别人拍呢。针对此事，广西北海当地有关部门也是发布了情况通报啊，对于这两名摩托艇从业人员进行了这处罚，并且呢进行停业整顿，同时呢举一反三，对于这个辖区内的相应从业人员进行文明经营的这个培训。应该说从这个有关部门的反馈来说还是比较诚恳而且快速的，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啊这两位游客来这游玩时的这个情绪啊什么的肯定是受了一定的这些影响，而至于说啊会不会影响其他人的这个选择，我估摸着啊可能有的人看完了以后就得掂量掂量。所以说一个地方这个旅游声誉啊真的是多么的重要。犹记得几年以前啊发生的这个我们东北啊是吧，雪乡宰客啊等等这回事，一段时间啊使得这个雪乡的这个旅游形象啊非常受到影响，我感觉到现在都没怎么缓过来。所以说反过头来是吧，作为这个旅游城市的这泉州也好晋江也好啊，省内的这些地方很多呢都有不错的旅游资源，那么至于说这个软环境啊，在遇见了外地游客的时候，或者说日常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都是被外地游客看在眼里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平时就注意点自己的形象，别做一些有损文明的事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文明也好，或者说这些小事也好，就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是吧？在路边的时候，咱骑电动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稍微避让，不要骑得那么凶狠？比如说在商场里面，我们在在游玩或者说是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这个声音啊传得太响，影响了周围的人？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平时啊在散步带着自家的宠物出行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拴上绳子啊，避免说宠物啊袭扰别人啊。文明其实呢就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而不是说非得要做出什么什么突出啊轰轰烈烈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啊。9:04，早知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7:41，那么此时刻再来关注啊，来自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9:04，早知道，本地方面消息啊，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据了解呢，在接下来啊，晋江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路段啊，针对于这个。

路面上常见的一些违法行为来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严管啊，所以说请大家呢这块也要来共同关注。那么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啊，在这个晋江这一块，那么针对于路面上的这些情况，晋江呢也将会进行这个城乡人居环境方面的一系列的整治啊。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一次晋江针对于这个城乡方面的人居环境所召开的专题工作推进会当中，通报了2026年1到4月环卫行业数据管理采集的情况，并且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建议。同时呢也是针对于这个人居环境数据采集情况明确了后续的工作方向。会议当中指出啊，各镇街和相关单位要紧跟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导向，锚定年度目标，丝毫不松懈。各主管部门啊，要主动的认领任务，并且呢与镇街形成合力，全面发动志愿者、企业、学校等等力量，综合运用宣传车、宣传单、宣传标语等等这些方式，以及微博、微信、抖音等线上平台多渠道的开展宣传，引导群众来自觉参与、自觉的维护城市的面貌。

9:04，早知道。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近期呢，晋江也在持续不断的开展专项行动，整治违规占用公共泊位方面的这些行为。那么，城管执法局呢，这一次也是重点聚焦四类违规的行为。比如非法占用人行道设置停车场，有呢沿街商铺这出街经营或者是占位经营，以及违规设置地桩地锁和停车场没有备案这样的情况。接受采访时呢，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公用事业科副科长程四锦介绍，那么接下来啊，将要对于此类情况进行专项整治，那么在全市范围内呢，开展这种违法占用公共空间的专项行动，不仅要当下整改，而且呢要长久立志，确保整治成果常态化，真正让市民们停得近、停得安、停得顺。本来方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老旧小区改造这一块啊，也在持续不断的推进。按照晋江市住建部门方面所提到的规划，今年的晋江将会系统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统筹实施373个城市更新项目，推动重点区域改造建设，持续强功能、提品质、兴业态、聚人气。晋江呢将会锚定啊，全面推进高品质二型大城市建设，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坚持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的推进，扩大老旧住房自主更新的实施范围，重点推进危房整治、老旧小区改造、闽台相建相创典型工程的创建、城市边角闲置空间利用、电梯更新等等这些惠民城建项目，通过精细化的更新改造，持续的提升城市功能以及居民生活品质。在房地产发展方面，晋江呢将会加快构建发展新模式，助力完善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的好房子全链条建设管理体系，同时呢精准对接市场改善型的需求，引导头部房企打造一批好房子的标杆目标，持续释放房地产市场消费潜力，助力企业市场企稳回暖。

9:04，早知道7:46，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7:46，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今天的气温21度到27度，21度到27度。

焦点四早知道，此时段呢，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新闻方面的这一速报，关注这一组短新闻。那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方面的消息啊，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回答记者提问时，有记者呢问到说，据报道九号日本自民党召开了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设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本月开始，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会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的明察暗访。从六月十号到七月十号这段时间，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3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的问题隐患线索。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近日，新疆民丰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说自家的四头骆驼不慎陷入到了河道淤泥当中，随时可能被水淹没。接到报警，民警呢迅速带着工具前往现场，并且呢展开救援啊。两个小时之后，四头骆驼全部脱困啊，民警们忙碌之下成了泥人啊。近日，重庆两江新区一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的名义骗取猫狗以后实施残忍的虐待事件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对此呢，在昨天重庆警方发布通报，这名男子李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6月7号在网上有网友呢是拍到保定市清水苑以水泥经销店啊有残障人员长期从事搬运作业的情况。那么对此呢，在昨天河北保定市清苑区联合调查组发布的情况通报，经过初步调查，这名残障人员属于外市市民啊。那20年前来到清苑区藏村镇刘庄村，与水泥经销店经营者安某某同处居住，为其干活。那么目前呢，这丁某某虽然是残障人员，但体检结果呢没有见到太多的异常。公安机关呢对其开展了 DNA 信息比对，已经为他找到了亲属。那目前的公安机关也对安某某这水泥店的经营者啊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呢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2026年第三、第四期储蓄式国债在昨天正式发售了。从今年6月份开始啊，储蓄国债呢正式纳入到了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之内，符合条件的市民呢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了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啊，当前的我国冷链的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方面的消息，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达到了93万，同比增长68.7%，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啊。中国这个汽车工业现在特别厉害啊，是吧？新能源汽车作为我们的出口新三大件之一，现在呢，在全国，这在全球范围内啊，可以说都在攻城略地啊。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先来关注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呢是上涨了4.2%。数据显示呢，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货膨胀上升的重要因素。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啊，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于本月8号去世，享年89岁。河野洋平呢，在1993年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了河野谈话，这份谈话直接承认了日军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和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及强征当地的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行为，并且呢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那现阶段啊，可以说呢，在日本啊，像这样有这个清晰的历史观，和这个对于日本的历史错误有正确认识的日本的高层的这个政客啊，确实不多了。

来关注到的是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当地时间6月9号宣布，为了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顺利的举行，联邦政府呢将会在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的效率啊，以便缓解交通压力，并且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我估计听完了这消息啊，可能有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些球迷，尤其是当老师的球迷啊，可能更愿意说让中国也承办一场世界杯了。你看人家一开幕式就放假，我们也是这样。开个玩笑啊，那么确实，那随着这个世界杯的日益临近啊，这开幕式呢，马上也是这个开赛在即了。那来关注到的是，在开赛之前，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使领馆也是各自的相继发布了提示，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世界杯的揭幕战将会在6月12号啊，也就是明天这在开始。那么揭幕战这块啊，仪式之后的揭幕战呢是墨西哥对阵南非啊，明天的凌晨3点钟这场比赛就将打响。9:04，早知道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那么今天的这个气温，再提醒大家，21度到27度啊，21度到27度。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消息，和大家来关注现在的路况情况。现在是早上的7:56啊，上班上学来到高峰期，世纪大道沿线啊，世纪大道。

0: 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一卷晋江资产，
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江 Radio Station，
1: 听见未来。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4: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4: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8:01，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9:04早知道，懂者继续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早间时段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接续着在整点之前啊，这世界杯这个话题，我们来共同关注来自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啊。世界杯开赛在即，各支球队呢仍然也是继续进行着各自的热身比赛啊。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荷兰队啊，荷兰队呢在对阵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友谊赛当中呢，他们是2-1战胜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这场比赛呢，荷兰队应该说也是牛刀小试啊。从整体阵容来看呢，荷兰队呢基本上是延续了上届世界杯的这个四强阵容啊。那可以说整体来看呢，他们仍然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此外呢，来关注到的是阿根廷对阵冰岛的这场比赛啊。阿根廷队呢，这也是他们小组